0: 华文明。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哦，总算到家了，上楼上楼，手机一关，什么工作也别想联系到我。
2: 等一下，你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这是盲道。
3: 盲道怎么了？
2: 盲道是给视障人士走的生命线，你停在这，他们怎么走？
3: 哪那么多视障人士啊，我住在这大半年了，也没有看见过有人走这条盲道啊。再说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就停会儿怎么了嘛？
2: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你这一停直接把路堵死了，让别人怎么走啊？
3: 那他们绕一下不就行了，旁边那么宽的路，又不是没有地方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今天我心情好，也不跟你计较，你别耽误我时间。
2: 不能绕，视障人士全靠盲道辨别方向，绕路很容易摔跤，甚至走到机动车道上，多危险啊！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停到前面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吗？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不就是条黄线铺的路吗？至于那么上纲上线吗？
2: 你听，是不是盲障声？说不定有人要过来了。
3: 好像是有点声音。哎呀，不过说不定人家会走别的路呢。我真的要上去了，我刚刚点的外卖都要凉了。
2: 不能走，你看这盲道砖，都是带凸起条纹的，专门给视障人士导盲用的。你把电动车停在正中间，他们走到这儿肯定会撞上去。
3: 撞上去也不一定就会受伤啊，再说哪那么巧啊。我看你啊，就是没事找事儿，想显得你有公德心是不是？
2: 这是举手之劳，多走几步路耽误不了多久，但能给视障人士留一条安全的路，咱们多注意点，视障人士出门才能更安心。
3: 盲道上的每一块凸起条纹都是视障人士感知世界、安全出行的导航密码。这条看似普通的黄色通道，实则是他们融入生活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临时停靠的便利，背后藏着的是对特殊群体需求的漠视，更是对公共安全规则的忽视。规范停放不仅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素养的直接体现。所谓没人看见就不碍事儿的侥幸，实则是一点点地侵蚀着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感。唯有将不占用盲道的意识根植于心，把方便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才能让盲道真正无障碍，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守护盲道畅通，就是守护文明的底线，这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更是共建包容社会的应有之义。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深圳整体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是24到31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在6到7级，相对湿度50%到90%。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到16号，深圳偶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会略降一点，沿海最大阵风是6到7级。今天的全天气温是24到31度，最高温度略降哈，就没有那么的炎热了。17到20号，深圳多云，天气依旧会稍热一些。那么今天呢，深圳海区和高地的阵风依然是比较大的，海上交通、海岛旅游要注意防风。目前呢，森林火险的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那么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火的措施哈。同时因为天气相对来说会干燥一些，要做好防晒补水保湿的工作了。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昨天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分享一条新闻，就是最近很火的关于拍婚纱照直接用 AI 来替代哈，然后呢并且呢在婚礼上展示自己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不是要那种迎宾照吗？没有将 AI 水印去掉，这新人完全不在乎让你们知道我这个婚纱照

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会出现一些代沟。就长辈呢，还是会更倾向于咱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的体面。那什么叫体面呢？我觉得95后、90后跟60后、70后的长辈之间还是会有代沟的哈。就有些家长会觉得你要办的话，首先吃得好是肯定要的嘛，然后呢婚车咱要有牌面，是不是？那婚礼上该有的一些仪式一个都不能少，不然就会显得有一些不体面。但是呢这几年哈，像刚刚所说的四无婚礼是越来越多了。年轻人主打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嘛，对吧？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这一些形式上面子功夫上。那最近呢，浙江宁波的市民卢女士就发布在微信的一张有关外甥女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师，就连新人入场都直接省了，却受到了亲友的好评。小朱和丈夫小王他们都是浙江人，两个人在上海工作，分别在男方和女方的老家举办了婚礼。然后刚有说两场婚礼都是四无，连伴郎伴娘都没有请。然后 LED 上呢就写着几行字哈，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婚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放。然后很多人说呢，那个妆容怎么办呢？小朱的妆容是当天早上在婚礼拍摄基地提前画好的，然后呢席间换装造型自己完成，花了1000多采购了一套新中式婚纱， LED 屏幕、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也是从淘宝上买的，全部自己 DIY。 那大家就问小朱啊，就为什么会这么简单的办呢？小朱的解释也很直接，她和丈夫都是 I 人，不喜欢热闹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想折磨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那根据小朱介绍，这样的婚礼哈，他买菜是花了7万多，请的是他爸爸的厨师朋友来掌勺，菜品呢就是实打实的硬菜，有蒜蓉帝王蟹，还有这个白灼黑金鲍等等哈，陆续上桌。而且呢刚刚有说到他们的晚宴呢，每位前来吃席的宾客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块钱红包，凡是送过礼金的再追加100块钱。那么光红包这一部分，小朱他们就送出了6-7万块钱。所以这场婚礼的特点就是把花销的重点分配给了菜品，菜要吃得好和宾客，新人省去了繁琐流程，宾客得到了实惠，父母呢也免于操劳。对此呢，像很多媒体也报道哈，不用早起接亲，没有这个司仪的煽情，不用铺张排场，这几年一种新的婚礼形式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一场场小而美的新式婚礼让婚礼回归了表达祝福分享幸福的本真。确实哈，我相信可能就是有过办婚礼经验的相关年轻人就会发现哈，有的时候呢你一旦开始办，就难免就会陷入到一种排场要好要体面的一种思路里面，一旦陷入这种思路呢，就会发现容易干嘛，容易会攀比，然后呢担心自己办得不体面不好看啊，接亲的车不够好，哎，别人的婚礼都有司仪，我的也得有。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毕竟婚礼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哈，他们更想要一场怎样的婚礼呢？要用心哈。其实我参加过很多场婚礼，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个主角他们有没有用心，新人有没有用心，比如说歌曲的选择上呀，仪式的一些设置上。然后呢有一些新人的父母，就比如说长辈，他们其实是不善于发言的，就可能不擅长在人多的场面去讲话，然后呢新人还硬要安排这样的一些场景，就会替长辈发言的时候就会不忍心哈，就会替他们捏一把汗，担心说错，担心他们紧张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婚礼哈，也是看新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理想当中的婚礼实现，也许呢没有那么的豪华，但是呢他是用心的，是让所有宾客满意的，就很重要了。你们如何看待这场四无婚礼呢？你们当年婚礼是怎么举行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

0: 总分享。同时也提醒各位车友哈，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下面一个小板头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澳大利亚 AGTI 平台需求发布对接会在深圳出海中心举行，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轮值服务月同步启幕。首席活动邀请了澳大利亚 AGTI 平台及机器人企业入驻，围绕 AI 照护、食品还有养老机器人等项目面对面进行洽谈，为中外企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2025年获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准认定，是全国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当中唯一面向全亚太的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打造面向亚太地区的规则对接先行区、资源集聚新平台、产业协同发展连接器。再来关注，近日在深圳市省油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内，一批批阳台储能电源整齐的码放，在深圳海关所属部级海关的监管下，集装装车发往澳大利亚。订单的增长，出口节奏也在加快。为此，深圳海关大力推广了出口礼便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将监管过的关口前移至企业的生产流程，实现了海关与企业数据的互联互通。礼便货物包装使用鉴定的出证时间大幅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以锂电池为代表的储能产品的势头正在强劲，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加速驶向海外。而为了护航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高效出口，深圳海关也是依托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赋能基地，实时跟踪了国外市场政策法规的变化，前置开展了计贸措施服务，帮助企业提前掌握海外准入要求，规避市场风险。基地还搭建了1:1还原的真实业务场景，开设了锂电包装监管实训讲堂，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企业把政策用起来用到位，形成政策宣讲加实操实训加精准对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达346亿元，同比增长7.8%。再来关注，黄冈口岸接驳福田中心区 CBD 的免费接驳巴士近日启用，该条线路方便深港两地居民前往福田中心区商圈来进行购物休闲。接驳巴士以黄冈口岸为起终点，沿途串联了黄冈口岸、卓越会展中心、平安金融中心、购物公园、黄厅广场、临展中心城、卓越中心、深圳之眼。上课地点呢是位于黄冈口岸大楼的 B1层黄冈口岸公交接驳站第1排1号停车位，运营时间为10点至20点，发车频次为半小时1班车。除了有接驳巴士串联精彩商圈，还有退税服务让购物更加便利。截至目前，福田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369家，退税服务点就设在接驳巴士停站的沿线，包括福田星河 Coco Park、 临展中心城、卓越中心均设有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再来关注，10月27号至29号，2026亚洲工业科技展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电子、机器人、汽车、半导体先进技术、显示及先进材料6大领域。

0: 连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技术交流、产品展示与商贸对接的平台。本届 ITWA 展示面积将达到17万平方米，涵盖智能机器人博览会、智能工厂及自动化技术展览会、亚洲电子生产设备及微电子工业展览会、深圳国际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深圳国际电子元器件展览会、深圳商用技术显示展以及深圳国际 AI 加 AR 的智能眼镜展等等。那么预计呢，将会汇集3600家展商、上万名特邀买家，吸引17万名的国内外观众参加。近日，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东美术馆举行。据了解，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主会场首次落户深圳，将于10月31号启幕。本届艺术节为期1个月，将在大湾区11座城市同步开展，包括75台精品剧目、148场精品演出、25项精品展览、近100场惠民活动和艺术教育活动。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紧扣2026年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重要契机，选择深圳为主办城市，坚持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串联起了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还有惠民活动、艺术教育5大板块。再来关注10月1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深圳站往返湛江北站的列车增至20列，湛江方向的大部分高铁由深圳北站调整至深圳站始发。今年的1月26号，深圳站首次开行直达湛江北站的高铁列车，最快约3小时可达，较原有的交通方式节省约58%的出行时间。深圳站往粤西方向实现高铁直达，助力深圳粤西加速融入大湾区。广湛高铁开通以来，深圳站累计发送粤西方向的旅客58万人次，高铁客流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粤西沿海文旅、还有商旅以及餐饮等消费的增长。继续关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了10月份的招聘日历，全市一共安排了141场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涵盖智能制造、现代时尚与轻工消费品、高校毕业生专场等多个领域。在市级层面，10月份呢将会举办5场线下专场招聘会和2场线上直播带岗活动，其中呢10月15号的14点30分至17点30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专场招聘会将在该校的师生活动中心举行，预计100家企业参会。10月21号的14点30分至17点30分，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专场招聘会将在该校的体育馆举行，预计100家企业参会。深圳各区也会结合自身的产业特色和用工需求，在10月份推出多场招聘活动。罗湖区呢会聚焦黄金珠宝、 AI 设计等领域，盐田区主打 AI 加本地生活，宝安区推出 AI 赋能民生、母婴照护等公益培训与招聘。深圳市人社局也提醒呢，招聘计划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呢，建议求职者在参加现场招聘会之前拨打联系电话确认。更多岗位信息可以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粤就业小程序进行查询。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
1: 聚焦保安身边点滴，邂逅城市细碎美好，欢迎收看趣闻乐事。10月11日，深港合作原创新官粤剧《英雄诀》陆文龙的传奇故事剧目赏析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惠民展演、主创分享、互动交流的多元形式，为市民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粤剧艺术体验。
2: 该剧改编自《说岳全传》，讲述宋将陆登夫妇殉国，幼子陆文龙被金兀术收养。18年后，陆文龙成为金国猛将，却在身世揭晓后面临家国大义与养育亲情的抉择。该剧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执导，深圳市粤剧团创。

0: 牌演出。
1: 今天各位老师表演的，我觉得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像宋金之间的战争呢，大多的了解都是比较多的是杀伐呀，或者尔虞我诈呀。今天我觉得整个剧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升华的一种感情，
2: 一直被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能够感觉到就是从古至今这些英雄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有这么好的现在。
0: 美丽无界，深圳宝安女画家优秀作品展近日在宝安区图书馆开幅，75位画家带来110幅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颜彩、水彩等门类，画作描绘山海风物、城市建设与日常生活，展现新时代女性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思考与人文情怀。
3: 2026首届咏新桥杯少儿围棋公开赛在新桥街道新桥文化艺术中心收官，赛事按年龄分为5个组别，来自深圳及世外各地的少儿棋手齐聚赛场，在方寸棋盘间对弈交锋，切磋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围棋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近日，福永街道首届星夏杯足球赛总决赛在白石下足球场精彩落幕。本次赛事历时近一个月，吸引了辖区众多足球爱好者踊跃参与。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比赛。赛场上，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快速传球，精准射门，积极防守，展现出娴熟的球技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3: 10月12日晚，落实区委双进工作部署，宝安教育双进之行大讲堂首场活动在新安中学集团燕川中学开讲，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在校园里交融，一堂沉浸式思政实践课为宝安学子播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理想种子。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空军首任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带来题为《中国心和科技力》的主题分享，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千余名燕川中学同学认真聆听来自空天一线的强军故事。申进科结合中国空军发展历程，讲述大国重器背后的自主创新之路，生动阐释何为扎根心底的中国心，何为自立自强的科技力。互动交流环节，现场气氛热烈，一问一答之间，在少年心中播下科技报国的种子。
4: 我们这个宝安区我们深圳市重视国防教育，重视科普教育，让同学们军事素养、科技素养、人文素养全面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也想送给这个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一句话，既要有中国心，也要有科技力中国心和科技力同步发展。
5: 我觉得这场讲座给我带来的感触非常深，这也鼓舞我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在后面的学习生活中用这样的精神去砥砺前行。
0: 10月11号晚，湾韵和鸣青年原创乐乐展演在西乡会堂上演，活动面向全球青年音乐创作者征集作品，共收到近200件投稿，最终遴选出金银铜奖和优秀奖。展演分为元气保安、万象湾区、青春新生三大篇章，汇聚粤港澳三地及海外归来的青年音乐力量，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融搭建文艺展示平台。
3: 捕捉邻里烟火，记录基层治理里的民生温度。来看今天的社区故事。日前，福海街道新田社区举行2026年度睦邻合伙人总结会，大家聚在一起回顾一年共建成果，也商量明年怎么把邻里建设得更好。
0: 过去一年，新田社区依托睦邻合伙人项目，发动热心居民、辖区商户、企业共同参与社区建设，让居民从社区的居住者转变为美好家园的共建者，不断拉近邻里距离，营造邻里互助、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会上分批次开展表彰仪式，为优秀个人、项目及共建单位颁发荣誉。
6: 我在社区的带领下面，然后其实深入社区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是说去关爱这个困境儿童家庭啊，包括日常的一些义工活动啊，那然后我会觉得特别有温度。
0: 此次总结会既是年度成果复盘会，也是迈向新征程的动员会。下一步，新田社区将持续深耕睦邻合伙人品牌，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开展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邻里活动，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幸福社区。
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停稳车后随手猛推车门，看似平常的动作却可能酿成开门杀。后方飞驰的电动车、自行车来不及避让，直接撞上门板，轻则车辆受损，重则造成人员受伤。想要避免这种危险，合式开门法和两段式开门法堪称保命技巧。先说说合式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去开门，比如说开左前门用右手，开右前门用左手，这个动作呢会自然带动身体转身，迫使你观察后视镜和车后方的情况。原本可能忽略的非机动车，此时可以清晰地映入眼帘，从动作上拒绝盲开。而两段式开门法更加适合新手，第一次轻推车门，只开一条5到10厘米的缝隙，既可以让后方的车辆看到车门开启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缝隙再次确认后方的路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完全的推开车门。这样呢，可以给后方的交通参与者留出反应的时间，避免因为车门突然大开导致的猝不及防。很多开门杀事故都是因为司机图方便省略了观察步骤，养成用这两种方法开门的习惯，不过多花一两秒，却可以有效地减少事故的风险，既保护他人安全，也避免自己陷入后续的纠纷与赔偿中，让每一次停车开门都更稳妥。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

0: 象，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纳斯。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目前全市的气温大致是在24到26度，体感的还是比较舒适的。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呢是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是24到31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在50%到90%。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16号，深圳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会略降，沿海最大阵风是6到7级，全天气温是24到31度。展望17到20号，深圳多云，天气稍热。那么今天呢，我们深圳的海区和高地的阵风依然是比较大的，海上交通、海岛旅游要注意防风，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也在生效当中，要牢记哈，不带火种进山。空气比较干燥，要注意做好防晒还有补水保湿相关的工作了。刚刚在上一趴有跟大家聊关于这个四无婚礼哈，你们怎么看待？就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我觉得包括我自己的观念也是，就该省省该花花，与其花那么多钱好几万去做一个面子功夫的事儿哈，我不如把这个好几万拿来去旅游，它不香吗？它是真正的回馈于我自己的哈。关于这一点呢，刚有网友就在后台留言哈，有车友，我们来看一下老朱，他说什么时候份子钱这个习俗消失掉就好了哈。所以你看，每每会觉得就是甜蜜的负担哈，当听到亲朋好友通知你要结婚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压力呀，又要给份子钱了哈。相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给了不少份子钱。我不知道大家身边的情况是怎样的耶，反正我身边现在挺多年轻人哈，就跟我差不多大，90后95后结婚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就选择旅游结婚不摆酒这样的一个形式了。第一的话，可以因为也知道在深圳来说，你摆一场婚宴其实它的花销并不低，那这样的话第一能节省自己的开支，把钱花在旅游上，对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让亲戚朋友们少了一点点负担哈，不然你来的话，我这个办酒的成本也是有一点的，不可能完全不收钱是吧。所以呢，很多朋友他会选择不摆酒，一方面自己呢也节省了开支，另外一方面也让亲朋好友哈哈，对吧，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很多潮汕地区还有广东的很多地方，就是会直接宴请大家吃饭，来我不收红包，对吧，心意收到就行。各位车友呢，也可以依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2: 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0: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6亚太合作高峰对话会在宝安开幕，会议以全球格局重塑与亚太发展新动能为主题，汇聚 APEC 成员经济体及国内外政界、学界、业界代表，围绕亚太合作与发展展开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香来、深圳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汉龙、宝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伟文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题记世界名人看深圳新书以及亚太共同体建设结构性挑战 APEC 转型改革与中国方位研究报告同步发布。根据介绍，奇迹世界名人看深圳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与深圳出版集团合作推出，以中英文双语出版。该书通过近20位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学者的深度访谈与口述史研究，解读深圳现代化实践，记录他们对深圳的观察、思考与展望，为国际社会了解深圳、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研究报告呢，则聚焦 本次对话为期两天，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设置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一体化、亚太共同体制度创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议题。12号下午，圆桌研讨以开放融通、亚太经济一体化与韧性增长新路径为题，邀请了智利、中国香港、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嘉宾的参与。13号上午，马来西亚、美国、中国台北和泰国的嘉宾围绕创新赋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驱动亚太共同繁荣展开研讨，旨在为深化亚太区域的合作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安监管局了解到，日前深圳市宝安区2026年度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已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培育平台自主申报，经审核认定之后就可以获得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称号。记者了解到，本次申报面向宝安区范围内营业执照为存续状态的个体工商户，申报者需要满足基础条件，也就是没有修复的行政处罚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未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等等，在此基础上符合名特优新四类中任意一类条件的即可申报。再来关注，近日一场身边的 IPAC 趣味知识宣传活动在宝安区松岗街道楼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百姓客厅开展。活动从大家熟悉的进口零食、热门动画切片为主，把专业的国际经济合作知识转化为老少皆宜的生活化科普，让这场国际盛会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活动以印尼威化饼干、泰国海苔还有日本米饼等进口零食切入，搭配小猪佩奇还有布鲁伊等孩子们耳熟能详的动画片段，用你吃的零食看的动画可能就与 IPAC 息息相关作为开场，一下就拉近了居民与这场会议的距离。在趣味混答环节也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题目设置紧贴日常生活，问题一出小朋友们就高高举手抢答，老年居民也一同讨论，一问一答间 IPAC 的相关知识深入人心。不少参与家庭表示对即将在深圳举办的国际盛会满怀期待。再来关注，近日在保安团区委、中山团市委的指导支持之下，沙井街道联合中山市小榄镇团委组织街道机关青年干部、股份公司青年代表赴中山小榄开展参观交流，两地青年一同走进园区、棒球小镇和青年公益阵地，边看边议，互学互鉴，在产业协同、阵地建设、文理融合等各方面进行交流，碰撞思路，共同拓宽青少年干事创业的视野格局。在参访的过程当中，青年代表还围绕产业赋能、文体聚青、阵地运营三个主题分组座谈，既谈小榄的亮点做法，也讲沙井的现实基础和探索方向，在双向交流当中寻找差距、共谋提升，形成多项可借鉴、可落地的思路。来关注，日前2026年宝体杯第13届冬季游泳比赛在宝安游泳场举行，经过全天的角逐，39个项目全部结束，中大游泳俱乐部一队、南望竞泳、中大游泳协会获团体总分的前三名。比赛设置了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涵盖蛙泳、自由泳、蝶泳、仰泳等项目，包括50米单项、100米蛙泳、100米自由泳以及自由泳接力、混合接力等团体项目。再来关注，近日福永群艺馆内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由宝安区总工会主办、宝安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承办、万福工联会协办的魔术文化进基层的首场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10多个魔术节目精彩上演，舞台魔术与近景表演交替呈现，为现场100多名职工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奇幻体验。此次活动呢，旨在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把文化服务送到他们身边，通过沉浸式互动性强的魔术比赛，也是帮助职工来缓解工作压力，提升职工的幸福感。那么下面呢，活动将会相继走进松岗、新桥、杭城、新安等街道，把魔术盛宴送到更多职工的家门口。再来关注，日前由宝安区新安街道党工委、新安街道办事处主办的第4届活力新安文旅生活节暨2026潮购新安消费季在啤酒小镇圆满收官，连续2个夜晚 AI 科技、非遗展演、潮流音乐、美食市集轮番上演，为市民献上了一场文旅融合促消费的夜间盛宴。 本次活动也是以新安八景文旅 IP 为牵引，设置了够传承、够国际、够潮流、够美味、够沉浸、够暖心六大主题板块，打造了特色 AI 科技走廊，融合了科创体验、非遗项目、潮流演绎、商圈联动多重内容。在雪花路 AI 科技走廊内，多家本土科创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机器人 AI 绘画、数字人编程、智能影音等互动项目。
0: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溪。最近的季节呢，就是吃柚子的季节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柚子。其实从小到大我发现，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吃柚子，会觉得很麻烦，要把那个，首先柚子我就不会开哈，开了之后呢，然后你得把它给一半的撕开，撕开之后呢还有那个再撕开，里面还会有各种果核啊，对吧，就果肉还会跟那个皮粘在一起，就吃起来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方便。直到后来哎，我发现柚子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不喜欢剥皮嘛，像我一样，你可以提前把这个皮先剥好，然后呢放进比如说这个保温盒里啊，对吧，然后呢再放进冰箱去冻，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吃，就非常的方便了哈。那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吃柚子，有人问啊，柚子的营养怎么样，减肥和高血糖的朋友能不能放心吃呢，如何挑到好吃的柚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首先先做一个科普，就是柚子、甜橙、橘子和葡萄柚之间的关系。柚子也叫文旦，属于芸香科甘薯属的植物，那么它自古以来就是在热带亚洲就已经有栽培了，在我国也是有了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果形比较大，直径有25厘米左右，甚至会更大一些。甜橙呢，就是古代以橘子和柚子杂交而成的水果，品种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脐橙、血橙、无酸橙、酸橙等等。葡萄柚哈，也叫做西柚，也是属于芸香科柑橘属植物。那么虽然说名字带有柚子，但是呢是不属于正经的柚子的，它是柚子和甜橙的杂交品种。和柚子相比呢，西柚有更明显的苦味儿。那么这个苦味儿呢，主要就是来自于像柚皮的一些酚类物质和柠檬苦素了。我觉得柚子我也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热量真的很低哈。爱美，像我这样有减脂需求的小伙伴，你吃柚子可以说是毫无负担。柚子的热量是每100克42卡，然后呢葡萄柚的热量会更低一些，只有33到40卡之间。所以呢无论是柚子还是葡萄柚，它们的热量都比秋季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啊、葡萄啊、冬枣、石榴、柿子这些水果的热量会低一些。一个2斤左右的大柚子，可吃的部分大概是800克左右。如果说你直接那个柚子剥好皮哈，你吃1/4个柚子，也就摄入了80千卡的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的热量。即便你是吃半个柚子，摄入的热量也大概只有160千卡哈。另外呢，柚子的含水量高达近90%，你吃了之后呢会发现哎，还挺饱的，能增加饱腹感。放在上下午加餐吃，能帮助我们控制食欲，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对减肥是很有帮助的。除此 此之外，它的营养也确实不错哈。文旦柚子的维生素 C 含量呢是每一百克在23毫克左右，和柠檬差不多，但是柚子肯定比柠檬好吃嘛，没那么酸。西柚的维生素含量是每一百克大概36到38毫克，比橙子的维生素 C 含量会略高一些。除了吃柚子肉之外呢，柚子皮很多家庭它也会用来炒菜哈。其实呢，柚子皮当中也是有一些营养成分的，比如说膳食纤维，还有多酚类物质、黄酮类物质等等。其中呢，膳食纤维是可以促进我们肠道有益菌的增殖，促进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平稳餐后的血糖。可以将柚子皮做什么，做成柚子皮糖哈，或者说直接把它做成果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柚子该怎么挑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这个可能挑西瓜还知道拍一拍，挑榴莲还知道看一看熟没熟哈，但柚子这个皮还挺硬的，就真不知道怎么挑了。首先就直接看品种嘛，那么市面上柚子的品种比较多，可食率有差异，有研究也是对比了水晶蜜柚、还有管西蜜柚以及西柚、红玉香柚四个品种的差异。全国的可食率哈，管西蜜柚是大于西柚、大于水晶蜜柚、大于红玉香柚的。所以综合来看，如果说你想买又甜又大的柚子，就选水晶蜜柚或者管西蜜柚。

如果说你喜欢个头小但是偏酸的，看个人口味哈，有的人喜欢酸一点就选择西柚。然后外观呢，可以选择一些没有畸形、表皮光滑且颜色较深的，成熟度会更高一些，苦味更轻。熟透的柚子呢，它的味道芳香浓郁。然后呢，可以挑重不挑轻哈。个头差不多大的柚子呢，你优先选择分量较重的，说明它的水分含量更充足，也更加的新鲜。最后就是按它的外皮，轻轻地按它的外皮，看是否会有凹陷，果皮弹性是否良好。如果说凹陷较大且弹性差，说明质量较差。其实呢，柚子哈与庇佑的佑同音，柚子有这个柚子保佑的佑的那个谐音哈，经常被大家看作是一种寓意非常好的水果。所以今天水果不知道吃什么哈，又担心长胖，柚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0: 转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溪。今天深圳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24到31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由保安团区委、区教育局、区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保安区少先队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活动，在保安区实验学校海望学校举行。今年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以“重走长征路”为主线，分“回望”“启航”“奋进”“逐梦”四个篇章展开。近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保安区人民政府、保安区妇幼保健院三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北京大学深圳保安妇幼保健院。顶尖学府与基层强院携手，这既是对保安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的全方位补强，更是保安完善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的关键一步。近日，位于福永街道的保安人才林公园迎来秋日赏花旺季，园内大片百日菊悄然盛放，五彩花海绚烂多姿，景致宜人，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晋网红地。位于凤凰山路的保安人才林公园秋日光景清新雅致，一步接景。公园南广场的人才林花海总面积达6000平方米，整片花田连片成海，主要种植观赏性极强的百日草，又名百日菊，红粉橙黄等各色花朵层层叠叠次第绽放，如同打翻的秋日调色盘，铺展出浪漫治愈的秋日画卷。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深大城际工程迎来重要进展，该线明治北站至五河站区间右线盾构顺利实现贯通，为全线突破关键性施工节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据了解，深大城际深圳段全长约69.2公里，起于保安机场 T4 枢纽，途经保安、龙华、龙岗三区，终至坪山巨龙站，全线设11座地下车站，设计时速160公里。线路建成之后，坪山至深圳机场最快通行时间仅需40分钟，将大幅打通深圳东西中部快速交通脉络。今天，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湾新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本届湾新展设置6个展馆、4大主题，参展企业达1000多家，较上届实现显著增长，汇聚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力量，预计迎来超3000位国际专业观众参会，打造联通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交流窗口。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三，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探讨的是一个跟每个人可以说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在现在这个 AI 技术高度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下哈，就当 AI 成为了侵权甚至犯罪的工具的时候，这个责任该怎么样去划分呢？使用者、AI 提供平台、被侵权人，这三方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广东宝城保安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欢迎倪律师。
3: 谢谢，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重要的法律话题。
2: 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一些什么样话题的时候，您觉得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 然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哈。那倪律师，我们都知道哈，现在 AI 这个技术发展的真的是太快了，从 AI 写作、AI 绘画到 AI 换脸、AI 声音克隆，几乎每天其实都有新的应用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法律纠纷你也会发现越来越多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 AI 技术应用带来的主要的法律挑战是什么呢？
3: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是呢，现在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法律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法律规则是建立在人类行为的基础上的，就是约束于人的行为。而 AI 的出现呢，则打破了这个基础。当一个侵权行为是由 AI 生成的内容造成的，或者是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是负责任的这个责任主体。具体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责任主体的认定变得很复杂， AI 本身是不具有法律人格的，是不能够承担责任的。那么责任应该由谁，由使用者承担，还是由 AI 平台承担，或者两者都需要承担呢？第二点呢，就是过错的认定变得很困难， AI 平台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使用者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权，这些都需要结合技术特点来判断。第三呢，权利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啊？如果有，应该属于谁呢？这些都是目前法律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问题。
2: 没错，最近其实我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案例。
3: 是的。
2: 那么在这个民事责任方面，目前最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都有哪些呢？
3: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民事侵权责任方面最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吧。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 AI 克隆他人人格要素的侵权，比如说 AI 克隆声音、AI 换脸等。另一种呢，则是 AI 依照用户指令生成的内容侵权，比如说 AI 绘画、AI 写作等。这两种侵权类型的责任划分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以分别结合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分析。那我们首先来聊一下 AI 克隆声音的侵权。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2024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由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权案，也就是殷某诉魔音工坊案。这个案件被称为 AI 声音侵权第一案，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2: 那

0: 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但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呢，将这些录音制品提供给了一家软件公司，这家软件公司以殷女士的声音为素材进行了 AI 化处理，生成了一款文本转换语音产品。然后呢，运营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又采购了这款产品在平台上销售。殷女士认为呢，五家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她的声音权益，于是将他们全部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然后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1: 那这个最后的就等于判决结果是什么？
0: 最后呢，互联网法院是做出了一审的判决。法院认定呢，被告的传媒文化公司呢和软件公司是没有经过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的声音，形成了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魔音工坊的运营方，也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其余两家经销商呢，主观上呢，因为不存在过错，所以就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是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和某软件公司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和软件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损失25万元。
1: 那其实这个判决结果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那些购买了就是说这个魔小玄的声音并且用于商业用途的这种短视频的制作者，因为他们就属于是 AI 技术的使用者了嘛，他们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0: 对，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像现在我们各个平台其实是有很多 AI 制作声音供我们的制作者去使用的。
1: 对，现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其实很多现在都不是自己配的，都是用的现成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案件呢，在我们就专注这个案件中吧，这个殷女士呢其实并没有起诉这些使用者，所以法院就没有对他们的责任做出实质性的认定。但我们从法律上讲呢，这些使用者的行为也可能构成侵权。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023条的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而民法典第1019条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能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未经声音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其声音的，都可能构成侵权。这里的使用呢，既包括 AI 平台将声音商品化出售的行为，也包括普通用户购买后用于商业用途的行为。
1: 但是个人会觉得啊，这个使用的用户会有点冤，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其实很多软件上面，就是在我们刚才说这个购买之后，确实我都需要充个会员他才让我用的。
0: 那我就会认为，那你
1: 我也付了钱了，
0: 那你既然能提供，那我就觉得应该也是合法的。
1: 对，因为他是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的，
0: 都有这个心理。对，
1: 但是依然有这个风险在，
0: 有这个风险在的，还是
1: 那这个是不是说只要我用了未经授权的 AI 克隆的声音就一定会被起诉呢？
0: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是否构成侵权呢，还是要看使用的目的和方式。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的不构成侵权，同样合理使用他人声音的也不构成侵权。比如说呢，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声音权人已经公开的声音，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声音权人声音，还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声音权人的声音等等，这些都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但如果说你是用于商业用途想去盈利的，比如说用于广告宣传、商品推销、有偿服务等，那么就必须获得声音权人的明确授权，否则就构成了实质性的侵权。
1: 其实它有几个关键点哈，一个是就是前面我们说不构成侵权的，就是人已经公开的这种声音。
0: 是的。
1: 然后会构成侵权的就是商业用途。
0: 是的。
1: 就你用它去赚取利益了。
0: 对，就是拿去赚钱了。这就是比较常见的侵权手段。
1: 那如果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使用者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未经授权的，就我从正规的 AI 平台上就购买了这个声音，那我就会认为你已经受了这个已经获得了授权，而且你还收了我的钱。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就还回到那个话题，我要承担责任吗？
0: 这就是要过错认定的问题了。就像我们的通常的

0: 普罗大众的认知就是我购买你的产品，那你这个产品一定是我合法可以使用的。
1: 嗯嗯。
0: 但是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
1: 嗯。
0: 如果说使用者确实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这个声音是未经授权的，
1: 嗯，
0: 并且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来源，那么他可能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仍然需要承担停止使用责任，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不能再继续用了，
1: 嗯，
0: 啊，让你这个使用这个声音的产品都下架，
1: 嗯，
0: 或者这个视频都下架，
1: 嗯，
0: 啊，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知道不能成为免责的万能理由，
1: 嗯，
0: 使用者也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一个 AI 平台上出售的是明显的名人的声音，而价格又非常便宜，那么使用者就应当对其是否获得授权产生合理的怀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购买使用，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
1: 嗯，哎，这个前一段时间其实我有看到，现在国内很多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些配音员，
0: 是的，
1: 在集体的，
0: 包括那些演员的形象也被融进了 AI 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这说完了使用者责任哈，再来谈一谈这个 AI 平台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有三家 AI 相关的公司被起诉，分别是提供录音制品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就是将声音 AI 化的软件公司，以及这个运营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那法院对于这三家公司的责任认定其实是不一样的，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0: 嗯，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家的权责是怎么分配的。
1: 嗯，
0: 这个案件非常好的体现了 AI 产业链中不同环节平台的责任划分。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文化传媒公司。法院认为这家公司虽然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但不包括授权他人对原告声音进行 AI 化使用的权利。著作权人和人格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殷女士授权文化传媒公司使用她的声音录制有声读物，只是授予了其著作权方面的权利，并没有授予其将声音进行 AI 化克隆并商品化的权利。所以呢，文化传媒公司没有经过殷女士的同意擅自将录音制品提供给软件公司进行 AI 化处理，就明显构成了侵权。
1: 因为它是源头。
0: 对，它是最终，最起始的源头。
1: 对，
0: 因为它将之前的有声读物直接融进了 AI 里。
1: 嗯嗯。
0: 其次呢，我们来谈一下软件公司。这家公司直接实施了将殷女士声音 AI 化的行为，并且将生成的 AI 声音产品对外销售，显然是直接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嗯，
0: 最后呢，运营的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呢，法院判决这家公司承担赔礼责任、道歉的责任，但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认为这家公司是从软件公司采购的 AI 声音产品，主观上他也不应当知道这个产品是侵权的。
1: 嗯，
0: 但
1: 这个其实跟使用者有点相似。
0: 对，有点相似，
1: 嗯，
0: 就是我主观上是否知情呢？
1: 而且我付了钱。
0: 对，我也付了钱。但是作为平台的运营方呢，他其实是负有审核的义务的。
1: 嗯，
0: 当他发现平台上的产品确实存在侵权问题时，
1: 嗯，
0: 就应当及时采取下架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呢，魔音工坊在接到殷女士的投诉时，其实是及时下架了魔小璇这个声音产品的，
1: 嗯，
0: 所以法院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以不知道，然后后面待你知道之后，你要及时的就停止使用。嗯，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说，是不是说 AI 平台只要是尽到了通知删除义务就可以免责了？
0: 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
1: 对。
0: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吧。
1: 嗯，
0: 在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规划啊，也就是避风港有一个基本的提供者责任的规则。
1: 嗯，
0: 就是避风港规则。
1: 嗯，
0: 确实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
1: 嗯，
0: 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
0: 但是 AI 平台与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又有所不同。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提供了信息储存或者传输的通道，它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内容的生成，而 AI 平台不仅提供了技术工具，还参加了内容的生成过程。
1: 嗯，
0: 特别是对于那些自己训练模型、自己生成内容的 AI 平台来说，他们更接近于一个内容的生产者，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的服务提供者。
1: 嗯，
0: 所以呢，对于 AI 平台的责任，不能简单的适用避风港原则，而应当根据其在侵权行为中的参与程度和控制力来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1: 嗯，
0: 那我们根据一部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7条的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应当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

0: 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嗯，
0: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AI 平台就是训练模型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负有主动的审查义务。
1: 嗯，
0: 啊，如果 AI 平台在训练模型时使用了未经授权的数据，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明知用户生成的内容侵权而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时，那么它就不能以避风港原则为由免责。
1: 嗯，那您认为 AI 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具体的注意的义务呢？
0: 嗯，那我就结合实际来看的话，归结为以下有几点吧。
1: 嗯嗯，
0: 第一呢，我们的数据必须要来源合规。AI 平台就训练模型时应当确保所有的数据具有合法的来源。
1: 嗯，
0: 如果使用了他人的作品或个人信息，应当获得权利人的明确授权。
1: 嗯，
0: 第二呢，任内容的审核义务。AI 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的内容审核机制，对用户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核，对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第三呢，我们要尽到风险提示的义务。AI 平台应当向用户明确提示使用 AI 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告知用户不得利用 AI 技术从事侵权活动。
1: 嗯，
0: 第四点呢，需要有的投诉处理的义务。AI 平台呢，应当建立便捷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处理权利人的投诉。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扩大。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要尽到标识的义务。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1: 嗯
0: ，AI 平台应该对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告知该用户该内容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如果 AI 平台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啊，就可能存在过错，所以从而认定为侵权的行为。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说了使用者和平台的责任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被侵权人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嗯，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尹女士其实她最后是获得了25万元的一个赔偿。
0: 嗯，
1: 那么当我们的比如说声音啊或者肖像啊被 AI 技术侵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权呢？
0: 嗯，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当下 AI 技术发展的情态下，你当你的合法权益被 AI 技术侵害时，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维权。第一个是与侵权方协商解决，你可以先向侵权方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停止侵权或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如果说双方能达成和解，那么这是最快最捷径的解决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向平台投诉，如果侵权内容是发布在某个网络平台上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平台采取下架、删除、屏蔽等措施，然后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网络服务者提供通知后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和网络用户承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呢，我们需要向我们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如果说侵权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等行政法规的规定，你可以向网信、公安、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举报。要求有关部门对侵权方进行行政处罚。第四呢，我们最后的途径呢，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对，这是我们最终的手段吧。如果说协商、投诉、举报都没有法解决问题，那么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民事责任。
1: 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被侵权人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呢？
0: 证据确实是诉讼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且针对 AI， 我们的证据的调取确实也是一个
1: 有点难
0: 大难题。因为都是属于网络生成的。我们所有信息都是在网络上留痕的。那被侵权人呢，需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个呢，是证明自己是权利人的证据，比如说证明被侵权的作品是自己的作品。第二个呢，是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比如说侵权的截图、视频、购买侵权产品的记录等等等等。就比如说他的消费记录或者是使用记录等。第三呢，我们需要证明侵权内容是与自己具有可识别性的证据。这一点在 AI 侵权案中尤为重要。因为
1: 有点难。
0: 是因为
1: 他不会完全用嘛？
0: 对，他不会完全照搬你的声音，他可能是多个元素融杂
1: 融合的，对。
0: 但是以你的声音为主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证明一般社会公众能够将 AI 生成的内容和原权利人关联起来。第四呢，我们需要证明自己遭受损失的证据， 比如说因为侵权行为导致的收入减少、名誉受损、精神损害等等。第五呢，需要证明侵权方存在过错的证据，比如说证明侵权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权仍然实施的证据。
1: 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 AI 蓬勃发展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隐患哈。其实这几年吧，我们会发现相关的一些案件挺多的，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我有提到，像这个国内非常顶尖一线的这些配音员，大家是联合起来把这件事儿推到了前面，
0: 对
1: 啊，大家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在网络上很多克隆他们的声音的这种作品。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关于我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到底是不是我的作品，我对它是不是有这个著作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都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和热议。那今天我们也是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吧，都集中到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因为随着大家使用 AI 越来越多，其实这件事儿就不单单是和我们所谓那些什么名人呐、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创作者有关系，而是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了。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

0: 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稍近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倪浩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蓬勃发展背后的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隐忧哈。刚才我们是通过了一个案例，
3: 对，
2: 来跟大家简单说了一说，就其中涉及到的为什么会那样去判，最终结果为什么是那样的啊？那是关于声音侵权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吧，就是AI 依照用户的指令生成内容的侵权。
3: 对，
2: 嗯，
3: 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什么是依照用户指令生成的呢？就是我们在平时使用一些 AI 软件的时候，输入一些特定的关键词或者提示词，它会按照提示词去生成你相应的内容，啊，这种是指令生成的侵权内容。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案例来实际上的分享一下吧。那因为通过案例能更好的理解。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一个比较

0: 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是上个月刚宣判的，是由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宣判的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也就是我们律师界熟知的美杜莎案。那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案件的原告 Y 公司是《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 H 公司呢，则是运营国内某知名 AI 图像生成平台，依托大模型和诸多 AI 模型为用户提供 AI 在线生图等服务的一个公司，被告李某呢是该平台的一位用户，2025年呢，李某截取了《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的20余张图片，制作成图包。通过 H 公司的平台训练生成了2款美杜莎的 AI 模型，并在平台上公开发布。其他用户可以借助这2款模型呢，输入简单的提示词，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Y 公司发现后呢，认为李某的行为侵犯了其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就将 H 公司作为平台运营方呢，则是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于是 Y 公司就将李某和 H 公司一起起诉到了上海法院，要求两个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H 公司赔偿200万元，李某赔偿20万元，两个被告连带赔偿15万元。
1: 那这个案件它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
0: 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也是上个月刚颁布的。我们先来聊一下一审。2025年的时候呢，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呢做出了一审的判决。2026年的话是上个月4月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
1: 走了二审哈。
0: 对，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法院是这么认定的呢。被告李某呢是未经原告许可截取原告享有的著作权的美杜莎角色形象图片，训练生成 AI 模型，并在平台上公开发布，供他人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被告 H 公司呢，作为 AI 平台运营方，他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H 公司在平台用户协议中明确告知用户，不得利用平台服务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建立了投诉的举报机制，在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立即下架了相关的 AI 模型，并补充了关键词筛查功能，及时通知了海外平台，因此呢，法院判决 H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李某停止侵权，然后删除其在平台上发布的2款模型，然后要求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和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共计5万元的费用。
1: 其实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很多 AI 的用户都感到很惊讶哈，就他们认为我自己只是用 AI 工具训练了一个模型，并没有直接复制或者是传播原告的作品啊，为什么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呢？
0: 对，这是我们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们会作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台的使用者，并没有承担太多的违法行为。那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很多人是误认为只要不直接复制他人的作品就不会构成侵权，但实际上呢，利用 AI 技术间接利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也可能构成侵权。在这个案件中呢，李某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拆分为3个环节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截取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美杜莎角色形象图片。第二个行为就是将这些图片作为训练数据训练成 AI 模型。第三个行为呢，是将训练好的 AI 模型在平台上公开发布，供他人使用。法院认为呢，这3个环节都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首先呢，截取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图片本身就是一种复制行为。
1: 对。
0: 其次呢，将这些图片作为训练数据、训练 AI 模型，实际上是将其他人的作品独创性表达融到了模型当中。这也是一种复制行为。最后呢，将模型公开发布供他人生成与原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呢，则构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1: 其实我觉得他还帮人去复制，就是他不但自己在复制，他还帮人去复制。
0: 他生成了一个模型之后，会导致别人的复制更简易了，
1: 对，
0: 疯狂传播。
1: 那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说只要我用他人的作品训练 AI 模型，就一定会构成侵权呢？
0: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是否构成侵权还是要看使用的目的和方式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如果说个人是为了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训练 AI 模型，并且不将模型公开发布，也不再用于商业用途，那么这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不构成侵权。就比如说就是自娱自乐的那种类型。

0: 但如果说是将训练好的模型呢，我们公开发布供他人使用或者用于商业用途，那么就必须获得著作权人的明确授权，否则就构成了侵权。
1: 嗯，这个什么训练成模型，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距离还是远了点，
0: 有点高级，
1: 对，还是远了点。我们简单来说，普通人更多干的是这种事儿，就是我输入提示词，让 AI 给我生成一张图片，
0: 对，
1: 我并没有训练模型。那么这种情况下，要承担责任吗？
0: 啊，这种的话呢，我们就要看生成的图片是否与他人的作品实际性相似。
1: 嗯，
0: 啊，如果说生成的图片与他人的作品实际性相似，那么即使你没有训练模型，只是输入了提示词，也可能构成侵权。
1: 嗯，
0: 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侵权内容的发起者和控制者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只是按照你的指令生成内容的。
1: 嗯，
0: 因此你应当对生成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呢，如果生成的图片与他人的作品不构成实际性相似，那么就不构成侵权，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1: 嗯，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 AI 平台 H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其实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 ，AI 平台它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其实不是的，只是说针对个案是有个案的特点的。
1: 嗯嗯。
0: AI 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其实仍然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
1: 嗯。
0: 只是在这个案件中呢 ，H 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法院就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嗯。
0: 那我认为呢 ，AI 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应当做到以下几方面的义务。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事前提示他们。平台的用户，
1: 就刚才说的是不能用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嗯。第二个呢，就是事中的审查义务。如果说用户上传了，我们需要对上传的内容进行合法的审核、合理的审核。对于明显侵权的，我们必须立马下降啊。比如说他上传了一个名人的内容，这肯定是大家广为。知道的一些名人，那就明确的去需要去
1: 就很容易辨识的，那这就应该审核，能审核的出来。嗯，
0: 对。第三呢，就是个事后处理的义务，就是我们的应急机制。如果说 AI 平台就应该建立这个便捷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处理投诉。在接到投诉之后，应当及时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防止损害继续进一步扩大。
1: 嗯嗯。
0: 啊，第四呢，就是技术的防范义务。AI 平台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防范用户利用平台服务从事侵权活动，比如说建立关键词的筛查机制，防止用户生成与知名作品或者人物形象实际性相似的内容。
1: 嗯，
0: 如果是 AI 平台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呢，就可能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从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嗯，它前中后其实都有相应的义务的。
0: 对，这是一个闭环。
1: 嗯，那什么情况之下 AI 平台需要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呢？
0: 嗯，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然后他明知道之后，他又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去制止的，那就应当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 ，AI 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户用他的平台从事侵权活动，就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那么需要承担责任。那我们比如说呢，如果说 AI 发现有大量用户上传侵权的 AI 模型，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就可以被认定为应当知道，从而承担连带责任。
1: 嗯，好，那我们说完了使用者和平台的责任，接下来再谈一谈被侵权人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Y 公司他最终是获得了50,000块钱的赔偿啊，那么就是这个AI 生成内容侵权的案件当中，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它是怎么样去确定的呢？
0: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看啊，在 AI 声音侵权案件中，在损害赔偿的数额也是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来确定的。
1: 嗯嗯。
0: 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综合考虑了原告作品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最终酌定赔偿数额为50,000元。所以说赔偿是综合考虑的，并不是说你主张多少就是多少的。
1: 嗯，因为他主张还挺多的。
0: 对，他主张了100万。
1: 对，最后差别蛮大。我觉得之所以后面又二审，也是因为他会觉得少，是不是？
0: 对，或者说没有追责到特定人。
1: 对
0: 对
1: 对, 对。哦，那其实刚才听了您的分析之后，我还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既然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那么使用者使用 AI 平台生成的作品，那自己是不是具有著作权呢？ 就是
0: 对，
1: 如果有的话怎么样去判定呢？
0: 对，因为大家可能就认为这个我这个作品呢确实是我自己一步一步去生成的，可能一开始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模板，但是我一步一步的加提示词，它就生成了一个比较精确的作品。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目前实务中遇到的常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2024年的案例。
1: 嗯，
0: 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的 AI 纹身图的著作权案。是李某诉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案。
1: 嗯，
0: 这个案件呢首次从司法层面呢明确了 AI 生成图片的作品属性和著作权归属问题。
1: 好，
0: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吧。
1: 嗯，
0: 这个案件的原告李某是一名设计师，2023年的时候使用了某 AI 软件，通过嘟送来了温柔的图片，并在某平台上发布。被告刘某是一位自媒体送来了温柔的图片，并在某平台上发布。被告刘某是一位自媒体博主，他在自己的百家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使用了李某生成的这幅图片作为配图，并截取了原告在某平台的署名水印，李某发现后认为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其署名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便将刘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刘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他最终是怎么判的呢？
0: 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呢，法院认为呢，涉案图片是符合作品的定义了，应该它是属于美术作品的，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的，原因是呢，原告李某是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被告刘某呢，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百家号上使用涉案图片，并截取了原告的水印，构成了对原告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某立即停止侵权，然后删除相应的图片，并且进行书面赔礼道歉，然后赔偿相应的损失500元。
1: 这里边关键点就是法院是如何认定涉案的图片它是属于作品的，AI 生成作品具有著作权，它的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
0: 目前的话，我们国家层面的话，司法层面的话是根据著作权法的第3条的规定，来进行实务判断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这两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独创性，第二个就是智力成果。所以说 AI 生成是要构成作品必须要满足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第二个是具有可复制性。第三是具有独创性。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认为涉案图片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显然属于艺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可复制性。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呢？法院认为呢，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的，并且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就是他要体现自己的个性。在 AI 生成图片的过程中呢，李某进行了一系列的智力投入。首先呢，他构思了图片的主题和内容。其次呢，他设计了详细的提示词，包括人物的形象、服装、动作、场景、风格等等等等。再次，他设置了相关的参数，比如说迭代的步数啦、采样的方法、分辨率等。最后，他对生成的多张图片进行了筛选和调整，最终选定了涉案图片。这一过程呢，体现了李某的选择和安排，融入了他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因此，涉案图片是具备独创性要件的。属于著作权法上意义上的作品。
1: 那是不是说就是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其实它是也都是具有著作权的呢？
0: 但是也不是这样子的。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呢，需要一个判断，个案的判断。关键在于生成过程中是否存在可被人识别的人类创造性和劳动。如果说使用者只是输入了简单的提示词，比如说画一只猫，或者是生成一幅风景，没有进行任何参数设置和调整，也没有对生成结果进行筛选和修改，那么生成的内容可能不具有独创性。因为它没有体现使用者的个性化表达，
1: 也没有体现智力成果。
0: 它只是说单纯的用 AI 模型机械化的输出。相反的话，如果说使用者进行了复杂的提示词设计， 参数调整等等等等筛选、
1: 嗯、
0: 那么生成的内容就体现了使用者的智力投入和个性化表达，就可能会被认定为作品。
1: 嗯，哎，那如果说这 AI 生成了内容，它是构成作品，它著作权应该归谁呢？是归这个使用者，还是归属于 AI 平台？
0: 对，这是我们比较争议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可能说我自己已经花不了脑力还有体力去生成一幅作品，那我们到底是归平台还是归自己呢？因为这可能后续又涉及到一个使用的问题。
1: 嗯，对。
0: 那么根据著作权法的呢规定呢，作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那 AI 本身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啊，因此 AI 生成的著作权只能归属于人类的主体。
1: 嗯
0: 啊，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呢 ，AI 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实际是控制创作者过程的使用者。
1: 嗯
0: 啊。因为使用者是创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 AI 只是使用者进行创作的工具。
1: 嗯嗯。
0: 那但是呢，如果说有些平台呢是会在与用户在服务协议中约定用户使用平台生成的内容的著作权是归于平台所有的，那么这种约定是否有效呢？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1: 嗯嗯。
0: 啊，如果说平台只是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工具用户对创作过程有完全的控制权，那么平台主张著作权归其所有的约定可能会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从而无效。
1: 嗯嗯。
0: 但如果说平台提供了特定的模板、素材或者算法，并且对生成内容有一定的控制权，那么平台可能会享有部分著作权。
1: 嗯，
0: 不过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大多数 AI 平台的用户协议中规定，用户生成的内容著作权还是归用户所有的。
1: 嗯，其实哎，我理解成就好像画家手中的画笔。嗯、
0: 对，
1: 就 AI 其实它就是画家手中画笔，不能说画家画这个画归画笔。
0: 规划好比所有，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概念，
1: 对吧？
0: 这比较通俗的一个概念。
1: 嗯，好，这个民事责任部分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刑事责任部分。在刑事责任方面，目前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 AI 换脸相关的这一类的犯罪，是不是？
0: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刷视频或者是一些创作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I 换脸是已经接近可以做到以假换。
1: 你看不太出来，
0: 看不太
1: 出来，对，
0: 甚至有些博主是会说什么，你发一张图片，我就可以变成这图片里的人，
1: 嗯、
0: 是特别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1: 嗯嗯，
0: 那利用 AI 技术换脸实施诈骗、盗窃等犯罪活动的案件，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
1: 嗯，
0: 也是2024年一个案例，就是南京某法院判决的符某 AI 换脸盗刷案。
1: 嗯，那我们也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还有判决结果吧。
0: 嗯，好的，这个案件的被告人符某是一名无业人员，2024年的时候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195万多条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这个庞大的信息泄露，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等等，其中包含了1115条金融账户敏感信息，
1: 嗯，
0: 然后他利用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和 AI 换脸软件生成了动态人脸视频，成功突破了某金融支付平台的人脸识别支付系统。他先后登录了23名被害人的金融平台支付账户，更改了5个人的密码和手机号，冒用1个人的支付账户绑定的银行卡购买了2部手机，共计人民币15996元。
1: 嗯，
0: 啊，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然后同时还判决他承担相应的公益赔偿的罚款，
1: 嗯，
0: 要求他删除相关的数据，并公开赔礼道歉。
1: 嗯。嗯，那这个在 AI 换脸犯罪当中，使用者和 AI 平台他是怎么样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呢？
0: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AI 只是一种技术工具，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AI 平台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他明知道他人利用提供的 AI 服务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技术帮助或者支持。根据刑法的规定呢，这种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那如果说 AI 平台与他人通谋共同策划实施犯罪，那么就构成了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定罪处罚。
1: 嗯，那如果说不幸成为了 AI 换脸犯罪的受害者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 如果说真的说不幸成为了 AI 换脸犯罪的受害者，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包括你遭受的损失，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和 AI 生成内容的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会根据实质内容进行立案侦查，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呢，你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责任，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你的经济损失。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哈，特别感谢倪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精彩的分享。就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对于 AI 应用下使用者、 AI 提供平台、被侵权人这三方的法律责任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了。我们也跟大家结合三个真实的案例，分别分析了 AI 克隆声音侵权、 AI 依照用户指令生成内容侵权，还有 AI 换脸犯罪三种 AI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探讨了 AI 生成作品它的一个著作权的问题。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了，无论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 AI 技术的使用者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AI 平台呢也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防范 AI 技术被滥用，被侵权人呢则应该是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AI 技术发展的确是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但是其实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那么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其实既要拥抱技术创新，也要坚守法律底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安全有序公正的数字法治社会。那么也再次感谢倪律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穿行最美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过马路时低头刷手机的小伙伴们，可得把小耳朵竖起来听好了。你以为只是指尖滑滑屏幕那么简单？ No no no， 这时候大脑早就被手机里的热闹勾走了魂，对周围环境的反应速度直接慢了30%。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哦，相当于闭着眼睛在车水马龙的路上摸黑走6米呢。可能你正对着搞笑视频嘿嘿乐，脚底下还在跟着感觉往前挪，等终于慢悠悠抬头瞧见对面冲来的车，司机就算把刹车踩到底，那短短几秒也根本不够呀。说不定前一秒还在为手机里的剧情傻笑，后一秒意外就咻的冒出来，想想都让人捏把汗呢。所以过马路时还是让手机先歇会儿，给眼睛和大脑放个环境观察假吧。
3: 健康生活家，
4: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小卫士，
4: 小卫士，
3: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肥胖与二型糖尿病密切相关，部分二型糖尿病患儿如果发现的及时，在早期胰岛细胞功能还未受损的情况下，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的治疗措施，有可能可以在不依赖药物的情况下将血糖维持在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水平。如果二型糖尿病患儿已经出现了胰岛功能受损，那么就需要长期应用降糖的药物了。肥胖会使得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降低，胰岛素的抵抗力增加。通常来说，胰岛素能帮助细胞提取出葡萄糖，从而降低血糖。但是肥胖的孩子因为脂肪细胞过大，会释放出一些干扰胰岛素的物质，让胰岛素不能有效地将葡萄糖转移到细胞里内，导致血糖升高。长期以往，胰腺的负担过大，胰岛素分泌就会出问题，从而引发糖尿病。随着儿童青少年肥胖在全国流行，儿童二型糖尿病患病率大幅增高。青少年糖尿病患者往往有着不良的饮食习惯，如长期摄入过多而消耗过少，爱吃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如汉堡、薯条等，而且运动量不足。和成人一样，当儿童青少年出现多尿、多饮、多食、体重下降等，就需要注意是否是糖尿病的征兆了。具体来讲，就是排尿次数比以往的增多，从而引发口渴的症状而大量喝水，食量也比以往的有所增加，但是体重不增反减或者是增长缓慢。此外，如果孩子出现疲劳、乏力、精神状态不佳，家长也需要注意。孩子伤口愈合缓慢或者反复出现感染，如皮肤红肿、排尿系统故障等等，也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信号。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尽量家长带孩子尽快就医，进行下一步判断。从长期来看，持续高血糖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他们不单会干预正常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孩子身高增长缓慢，骨骼发育不良，而且还会增加慢性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

0: 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啊，快啊，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哈哈嘴瓢了一下，因为刚才换了一个新的耳机，突然觉得这个声音从里面出来啊挺奇怪的，习惯原有的那种感觉哈。来，我们今天先节目一开始说说天气吧。昨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出门会发现说，哎，天空怎么灰灰的啊，然后雾蒙蒙的，然后有朋友也在啊，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空气污染之类的。那昨天确实有一些轻微的霾，那这个呢是由近地面的风力偏弱所影响的。那大气静稳啊，是不利于说像颗粒物啊它的扩散所引发的。那好消息是呢，就今天中午左右其实就开始减弱了，到明天大气的扩散条件就会进一步的改善。那按照地面啊气象观测规范当中，霾的判定呢要同时参考相对湿度啊、能见度啊，还有像污染物浓度这三项指标，排除降水啊、沙尘等一些因素之后，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那空气相对湿度偏低就可以判定为霾了。那深圳市气象台呢就说，像昨天我们深圳的空气湿度确实不大，那叠加近地面的风力比较微弱，大气处于静稳的状态，空气流通不足，所以这种颗粒物就难以向外扩散，最终造成了能见度的下降，这也是本次啊轻微霾的成因。那气象台内提醒大家，眼下我们深圳呢步入了这个秋冬干燥的时节，也是霾这种天气相对于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如果没有较强冷空气南下，那大气一般都是维持着静稳状态，风力偏小，那空气当中的颗粒物就容易堆积了，也会出现一些轻微的霾。不过本次霾的持续时间不长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明天开始我们的能见度就会恢复了，今天中午开始呢，其实这个大气的扩散条件就会有所改善，那霾的影响会逐步的有所好转。从深圳市气象局历年的监测公报来看呢，我们深圳大气的环境啊近年来所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已经连续多年全年灰霾日为零。但是呢，零霾日不等同于完全不会出现这种短时的啊轻微的霾。那历史的数据也显示，2004年我们深圳这种灰霾的天气是高达187天，经过多年的大气治理，霾日是大幅下降了。那气象专家就说，大气治理成效是稳固的，但是霾呢作为自然气象的现象啊，这个气候现象在静稳的秋冬季的背景之下仍然会有阶段性的出现，这个都属于正常的啊一些季节性的现象，大家也不用过于恐慌。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啊这个灰霾天气会有对自己的影响，那我们就酌情佩戴一下口罩就行了，减少长时间的户外的剧烈的运动。那如果我们驾车出行啊，就是留意一下能见度的变化，减速慢行。说完了这个霾，我们再来说入秋这件事情哈。你看到了十月的中旬，今天14号了，那依然是在我们夏天的啊模式当中。那昨天上午10点，全市的气温都在29度到30度，你像光明、龙华、福田等多个站点都突破了30度。那昨天的早晨的8点40分啊，然后深圳市气象台呢就说了这个温度，那最高当天有32度。像今天14号到16号，我们深圳整体来说是多云，有一些小阵雨的情况出现，最高气温呢会略降一点。那17号到20号是晴天见多云的。那这个气象专家也说了，不是说冷空气不来了，是它翻不过南岭。那近期呢，我们深圳持续着这种偏热的原因就是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位置偏西，像一堵墙一样的哈，就是横在这个华南的上空。那冷空气呢南下至此，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很难形成这种有效的降温。那在气象学上我们知道，深圳入秋的标准就是5天它滑动的平均气温要小于22度。那满足这个条件的5天当中的第一天啊，如果说气温小于22摄氏度，即为入秋日。那深圳平均入秋的日期一般来说是11月8号 啊左右，最早的是在1997年的9月28号，最晚的是在2020年的11月27号。所以2026年的入秋日是哪一天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哈。那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深圳入秋啊迟到，这个也是一种常态了。像在2020年，它是啊11月27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21年呢，是在10月22号。2022年是在11月1号，2023年11月13号，2024年11月19号，2025年10月21号。

天的啊这个天气情况。那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5度，最高气温呢都有33度左右，所以呢还是挺热的，对吧？你像今天到23号，我们最高都是有30度到33度这样的温度。那10月24号到11月8号，天气仍然是以干燥少雨为主，有2到3次的冷空气过程，这个大致会出现在10月的下旬，或者在10月底，或者11月的上旬，但是强度都偏弱啊，可能也会伴有一些比较弱的降水或者是沿海的大风。那截止到10月的中旬，5天滑动平均气温仍然是在26度以上的，那距离22度的入秋门槛还挺远的。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我们深圳超80%的年份的入秋都是由冷空气直接推动的，这其中弱冷空气推动占比呢，差不多也有一半。那今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冷空气过程虽然多，但强度都不太足啊，然后可能它也很难将气温压到入秋的标准。那所以啊，参照以往的一些啊这个天气气候的形势，今年入秋的时间大概啊较常年11月8号会偏晚，一般来说可能在11月中旬出现。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冷知识哈，近10年来呢，我们深圳平均要试探2.6次才能入秋成功，在2017年呢曾试探过5次。那深圳秋季的平均长度仅为74天，最短的是35天，在1999年的时候，而且近一半的年份其实是没有冬天的，那秋春直接打通啊。虽然说入秋尚早，但是10月下旬起呢，冷空气也会活动比较频繁了。那我们沿海呀、高地呀、海区最大阵风都有6到7级。那如果大家有海上作业啊，有这个交通出行、海岛旅游啊，都需要注意防风。那天气呢持续的干燥，大家要注意森林跟城市火险气象风险都比较高。那目前呢，我们黄色啊，这个森林火险的黄色预警信号还是在生效当中的，大家应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啊。那真正的秋凉可能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

0: 声。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或许呢，每个人在小时候啊，都有过这种偷懒啊而遭家长嫌弃的时刻，例如说内裤我们懒得手洗了，直接丢进洗衣机，或者说醒来之后不想叠被子，直接啊铺在床上，可能显得有点乱。其实生活当中呢，大事小事啊这样的事情还挺多的，例如偶尔偷个懒呢也实属难免。然后有一些其实看似感觉不干净或者不卫生的一些偷懒行为，或许比很多啊我们家长啊或者大人啊想象中的还是要健康很多。我们来说第一个啊，就经常被嫌弃的就是内裤和袜子扔进洗衣机里同时洗。实际上呢，我们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往往会进行搅拌啊摔打，而洗衣液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同样有着杀菌的功效。德国某个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5摄氏度的水中只要清洗15分钟，就能够消灭99%以上的微生物。那在洗净之后，我们还会把衣服晾干除去水分，其实这也是一次杀菌。如果是用烘干机进行高温烘干，那残留的微生物就会被彻底的清除了。同时呢，我们的皮肤也会为我们提供一道保障，那经过洗衣机的清洗啊，还有甩干啊，以及晾晒，就算仍有一点点微生物，其实也会被我们的皮肤隔绝在外。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需要的就是你有一台干净的洗衣机和买了这个合格的洗涤的产品。那另外呢，如果说有脚气啊等等，或者是具备传染性的一些皮肤疾病的话，那当然最好不要盲目的把一些衣物啊一股脑的扔进洗衣机里洗。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把内裤和袜子同时丢到洗衣机里洗有点膈应啊，这个当然也能理解。那现在呢，也有一些啊品牌商出了那种洗衣机，就大桶加一个小桶两个小桶这种的一体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例如大桶我们洗衣服，小桶呢一个洗袜子一个洗这个内裤啊内衣之类的，也都非常的方便。原则上来说就内裤跟袜子一起洗啊问题不大。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啊，鸡蛋不用水洗，直接装进啊袋子放冰箱。那我们长辈们呢，他们在选鸡蛋的时候呢，大多都会比较喜欢沾有一些鸡毛啊或者鸡粪的啊这样的蛋，觉得他们是原生态的或者说很健康。而他们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呢，也会啊大多把这个鸡蛋洗干净，或者挨个的放进冰箱的这个鸡蛋的格子里啊依次的码好。可其实这种做法恰恰影响了鸡蛋的食用安全，这和鸡蛋的构造是有关的。那诞生之后，我们鸡蛋的表面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封闭住蛋壳上的一些气孔，以此来隔绝微生物啊或者是细菌。但是如果说一旦你擦拭了，那就会破坏这层保护层，空气当中的微生物啊也会快速的跟鸡蛋有所接触，然后就加速了污染。同时鸡蛋壳上呢，它也有一个叫孤草杆菌和大肠杆菌等等一系列的细菌，它们会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依然繁殖，如果是直接放进冰箱还会污染到冰箱的环境啊，交叉感染。所以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把它们装进袋子里再放进冰箱，如果表面不干净可以简单擦一擦，虽然看似偷懒，却无形之中让细菌处于封闭的环境当中啊，不会进入到蛋壳里面，也不会入侵冰箱，吃的时候再清洗一下就好了。那其实这个呢，说的是我们例如在老家买的这些啊蛋，就有一些确实是刚刚生的蛋，我们就直接收了。那如果现在我们在超市买的蛋，其实都经过无菌的处理了，所以不用怎么担心。我们再来说啊，早晨醒来啊脸不油，于是不用洗面奶的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能多睡一会儿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用洗面奶洗脸当然自然也是可以省略的。 啊，可以早晨啊用不用洗面的这件事情，当然因人而异。如果说你的脸不油，也真的没必要再用一次洗面奶啊，在早晨的时候。那洗脸的内在逻辑其实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的各种污垢清洁掉。那这些污垢呢，主要包括三类，一个就是生理性的污垢，就是我们人体所产生的分泌的一些代谢物啊，包括皮脂、汗水以及老化的细胞跟黏膜这样的排泄物啊。除了生理性的污垢呢，还有病理性的污垢，例如说某些皮肤疾病所引起的脓液啊，还有一些结痂。那外源性的污垢呢，也就是微生物了，或者环境当中的，或者化妆品的残留等等，或者药物的残留。那我们忙了一天回到家，用洗面奶来清洁面部，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带着就是我们不用洗面奶哈啊，带着这些入睡的话，它会影响到毛孔的畅通，阻碍皮肤黏膜啊正常的一些功能。那如果你又是油性的皮肤啊，以及容易长痘的人，我们可以早晚都用洗面奶洗脸，这会让脸部的状态呢会有一个改善。那对于敏感肌的人来说，通常两到三天才需要用一次洗面奶。那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经过一夜的休息，脸上只有自然分泌的油脂，那过度使用清洁能力强的洗面奶，也可能会对于皮肤的屏障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啊，鉴于此，各位啊，就是闹钟一定啊，就是定几个的这种啊干性肤质的啊，打工人们，我们可以放心的省去早晨用洗面奶的这个步骤。其实我会发现我的皮肤还挺好的，就是其实我也不买那种贵的护肤品，我的护肤品呢都是应该是100左右就可以搞定的。然后皮肤还挺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我早晨一般就不用洗面奶，然后用清水洗一遍，但是晚上是要用的，然后用最简单的护肤的方法。我会觉得好像比用一些贵的，或者说那种护肤的步骤特别繁重的朋友们，感觉来的好像更好一点哈。当然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来说啊，这个睡懒觉的事儿啊，就是早上会赖床，周末睡懒觉。不知道啊，有没有朋友说曾经啊，你赖着床啊，然后被揪起来，昏昏沉沉的去洗漱啊、吃饭呀、什么的。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赖床跟睡懒觉啊，其实都是挺好的。为什么？例如说在刚刚睡醒之后，我们的人体呢会经过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转变。如果这个时候你立刻起身，身体可能还没有适应过来，就会出现头晕的情况。那看似呢是在赖床，其实是啊你在唤醒身体，就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苏醒。当然了。啊，把闹钟关掉继续熟睡的啊除外。还有很多研究说呢，周末睡个懒觉同样有好处。比如说对于啊抑郁症的患者来说，睡个懒觉可以降低啊就是他的一些不好啊倾向的概率。那对于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也可以稍微的补一下平时睡眠时间过短所带来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心脏不太好啊，有一些心绞痛啊、冠心病啊等心脏疾病，那如果说你有这个睡觉睡的睡个懒觉啊什么的，

0: 合适的时间，其实会降低啊心脏病发生的概率。不过呢，我们需要注意，就是睡懒觉可以，一般来说不要超过2个小时，不然会恶性循环，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昼夜节律，也就是我们的生物钟。我们再来说说叠被子这件事情哈，卧室呢是最容易滋生螨虫的地方，容纳它们的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睡在床上的这个床品，包括我们的床，这不是危言耸听。那螨虫它是以人类脱落的这个皮屑角质蛋白为食，只要温度湿度适中，其实它们就会大量的繁殖。那有研究证实呢，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流失的这个体液最多的，有的时候有1升，如果起床的时候立刻叠被子，那和人体接触的那一面的被子它就会被压在里边，而积累了一个晚上的湿度温度就很容易成为螨虫的培养皿。那有人懒得叠，直接把被子就翻过来了，其实这也是比较健康的，阳光晒一晒，水分就蒸发了，那螨虫的生长也会得到抑制。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下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可能生活当中我们看似有点偷懒的行为，其实对于健康呢还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我们先进半点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我是刘凯。目前啊，咱们中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了2.5亿人，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深受脱发的困扰。当头发开始变细、变软、发际线后移，就意味着您已经迈向脱发一族了。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家族遗传、内分泌失调、长期熬夜、压力太大等等等等，都是引起脱发的因素。而想要预防脱发，首先要学会舒缓压力，避免长期熬夜。

0: 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B 等微量元素。平时啊，还要注意避免大力的抓头或梳头，避免长时间暴晒，减少染发、烫发。洗发水呢，是可以选择成分较为温和的，洗头时候可以多做头皮按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脱发与肾气不足、气血亏虚有关，可以分为湿热熏蒸型、气血不足型及肾虚、阴虚火旺型。在治疗上，除了对症服用中药汤剂补肾益肾以外呢，滋阴补血，同时可以开展微针，包括梅花针、头皮针等中医适当的技术治疗，还可以配合激光仪器等辅助治疗。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呢，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看似偷懒的行为，其实对于健康来说呢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接着来说哈，这个买生肉回家啊，然后不清洗就煮。那很多人呢在处理肉类的时候都习惯打开水龙头，让水啊飞流而下冲洗生肉。其实这个做法看似卫生，却还是有一些危险的风险应该叫。生肉呢往往会携带一些细菌啊，像是生鸡肉啊，还可能会携带一些沙门氏菌等这样的病菌。如果直接拿水冲洗，飞溅的水花会在你难以看见的情况下把这种致病菌带到了厨房的一些角落。如果是在街边买的一些肉类，那也许它的这个环境卫生不太好，或者处理的表面不干净，这种一些灰尘，这个当然我们适当的要洗一洗。这个我们可提前接好水，把它放在把肉放在不流动的水中清洗，洗干净之后呢再用厨房纸把它擦干就可以了。另外清洗生肉的时候，别忘了你的手跟盛肉的器皿都要用洗洁精洗干净。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为了去腥，我们会给生肉过一下水，那我们记得冷水下锅水开，然后热水烧开，差不多这个过程当中就杀菌杀好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厨房洗肉最忌讳的就是直接打开水龙头冲这个生肉啊。我们再来说洗澡的这件事情。洗澡时间短冲冲就出来。那有一些人认为说呢，洗澡就要像有一些平台带货博主一样那真的是各种道具都要用一遍，每个流程都不能少。那洗澡怎么也得半个小时起步一个小时封顶。而洗澡时间短的往往会被认为说敷衍了事但是洗的时间长，其实它对于身体来说呢并没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人的皮肤，我们知道表层会有一个屏障，如果你过度清洁，它也容易导致受损，从而使得皮肤有一些干燥的情况呀，瘙痒的情况。其次，长时间我们在密闭的空间里用热水洗澡，也容易导致氧气被消耗，可能会出现大脑缺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洗手间里的温度太高了，你整个人都晕晕的，对不对？那稍微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的问题。那最好的洗澡时间就是10到15分钟刚好我们唱完两三首歌，当然你也可以听完两三首歌洗完澡。这个确实这个洗澡的工具呀，我会发现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多洗澡的这个过程就用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我家有这个无香皂日，或者说就是这一天可能我们就大概你也没怎么出汗，就相对来说冲一下就行了。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例如你隔一天可能确实像我们夏天穿短袖手臂呀或者脚，你像我不喜欢穿袜子，那你就肯定着重这些地方都要洗一洗，对不对？因人而异吧。我觉得洗澡的时间呢，大家还是说如果你皮肤吃得消可能15分钟左右。那如果说你的皮肤确实也比较敏感，我们也真不建议说洗得太久冲得太久遵医嘱吧。我们再来说只要 不脏不油就不会每天都用洗发水洗头。那这个当然也是这个洗洗刷刷的事情。关于洗头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些人说啊，一天一洗才能保持清洁，防止发痒。那有一些朋友说啊，多洗会让头皮受损，容易脱发。实际上怎样洗头，当然这个也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对吧？那我们头皮上分布着皮脂腺，它的密度特别高，这也让我们的头皮比其他的部位更容易出油。那当油脂变多了，产生角质了，那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容易引发皮肤的问题。如果你又是油性的发质，而且在灰尘比较多的环境当中工作，或者在露天的场合啊，这个待了一整天，那当然我们也建议你回到家洗个头。但是如果说你的发质啊比较干，而且呢你一般的工作环境都是室内，而且不会暴露在污染物比较多的场合当中，那真不需要每天洗，我们一般两三天洗一次就行了啊。这个一般我来说呢，如果说我没怎么出汗，没运动没出汗，我就是隔一天到两天，一般是隔两天洗。那如果说哎呀，这今天运动了出汗多了，那可能我当天就会洗一下。我们再来说洗衣机啊，用完不要立刻关上。在结束了洗衣机啊这个工作之后，那它的内部其实还是潮湿的。那有些洗衣机呢有加热功能，那如果说你立刻关上盖子，无疑会让这些微生物在内部有一个繁殖，污染啊就容易出现。那如果你新放进去一些衣服，是吧，那这个衣服可能就沾染上上次我们洗衣服也许啊就产生的一些微生物。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洗完衣服之后啊，打开盖子，不管你是涡轮的啊，还是这个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吧洗衣机，对吧，然后让它通风。同理，那有些人呢洗完盘子，对吧，我们的这些啊这个碗啊之类的会立刻放到柜子里，这个也容易产生一些微生物的繁殖。你把它晾干，或者说呢你把它擦干，对吧。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呢，例如我们用完马桶之后，盖子最好也还是关着啊，这样可以防止一些细菌啊跳脱出来四处飞溅。当然我们如果说把家里的卫生都搞得比较好，你像你的马桶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清洁啊消毒啊之类的，那其实相对来说呢安全隐患还是会少很多的。我们再来说一种心态哈，懒得在意，懒得计较啊，懒得着急。有人呢把这种心态叫做佛系的心态，也有人呢管它叫做啊这个淡淡啊，好像什么都很淡啊，什么都不在意。其实呢这样对于我们的人体是有好处的。情绪的剧烈的波动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状态。有的时候在极端的情绪之下，我们也容易做出一些啊就是让你往往后悔啊，或者说不是你本意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试想心态烦闷的时候，哪怕啊对啊，就是来劝你吃饭的父母，可能你也会语气变得特别差，或者说啊，然后你心态缓和下来之后呢，你又特别的后悔。那或者说为着一些不值当的事儿啊，为了一些不值当的人，有的时候真没必要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自己身边的人。当然，这仅限于说一些小事儿。那如果是一些损害到你个人利益的事儿了，那确实我们得收起这种淡淡的心态，对吧？啊，平复心情啊，为自己抗争。但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例如说懒得在意啊，懒得计较啊，懒得着急，其实这种佛系心态呢还是比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啊聊了几个行为啊，就看似在偷懒，其实是还是比较健康的。那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呢很多时候哎呀看淡一点，也许这个生活啊这个顺心的程度，或者说啊遇到困难的一些解决的方法，我们也会让自己的心态调整的好一点。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很多朋友呢，可能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每次生病啊，都是从嗓子疼开始的，随后呢出现打喷嚏呀、流鼻涕呀、发烧等症状。那嗓子疼是不是身体在报警呢？有没有可能在嗓子开始疼的时候，我们做点什么就把这个疾病扼杀在摇篮当中呢？其实一直以来确实有很多人在尝试哈，那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啊。每次一感冒，嗓子先冒出来啊。那我们的喉咙呢，也就是我们咽部，其实它是呼吸道的第一个关口，无论是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那吸入的空气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喉咙这里啊。而当吸入的空气当中携带着病毒，那病毒就很容易在咽喉部这个区域着陆。一旦病毒附着在咽喉部的黏膜上皮细胞上，它们就会迅速侵入到这些细胞里，然后复制，然后这个过程呢，在感冒症状出现之前，它先不舒服了。那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喉咙痛，则是身体的一些免疫系统呢，对于病毒发起的攻击，它所带来的一些附着的，就是附带的损伤。具体来说，就是当病毒开始在咽部细胞内复制的时候，被感染的细胞呢，会发出求救信号，而免疫系统会迅速反应，调集大量的免疫细胞，前往到我们这个感染的部位啊，释放多种炎症介子，例如说细胞因子呀、前列腺素啊等等，然后容易扩张啊，充血。然后这就容易导致我们感觉，哎，就是感冒会先表现为流鼻涕啊，或者嗓子痛啊，对不对？或者就导致我们有些粘液的分泌啊，鼻涕的出来。另外有一些炎症的介质呢，还会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啊，作用于大脑的体温调节，从而我们就发热了。那这种现象呢，一般来说在低龄的婴幼儿身上会比较明显，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跟体温调节中枢都还不太成熟，所以他对于感染的反应就会更大。所以喉咙痛它不是生病的起点，而是免疫系统向病毒发起进攻的信号。那当我们感觉到不舒服了，就是免疫系统已经开始战斗了啊！只有当彻底打败敌人，就是病毒，那这场战斗才会平息，就是你的症状才会得到缓解。而战斗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那一般来说几天可能会逐渐这个病情就是嗓子疼开始，可能会逐渐加重啊，鼻涕啊，真的是整个你的这个鼻腔，你都会觉得咽喉部脑袋嗡嗡的，然后慢慢其实症状会逐渐缓解。那说回来，有没有办法能把这种感冒的症状扼杀在摇篮当中呢？那例如有些朋友会说，吃点维 C 啊，喝点苹果水啊，沙棘汁或者刺梨汁、葱白水，这些方法有没有用呢？实际上感冒药并不能治感冒，它主要是来缓解，非常重要的。那虽然说没有办法马上结束我们感冒的这个这场战斗啊，病毒的战斗，但我们还是能采取一些方法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啊，包括说喝一点稍微凉一点的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加点蜂蜜的、柠檬汁的啊，因为这个当然，如果说你不习惯喝凉的，喝点温水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吃点凉的或者是冷冻的一些甜品啊，或者它可以让我们的喉咙稍微舒服一点。那用温水、温盐水啊漱口也是可以的。适当啊，例如说6岁以上的孩子和青少年，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温盐水漱口。每次呢，这个盐水稍微你感觉有点这个有一点点咸，就可以漱口，就吃完饭呀。每天3次。如果说你这个嗓子的疼痛影响到你进食了，可能你需要服用一些解热镇痛的药物，例如说对一些氨基酚啊、布洛芬啊等等。当然我们所提到的布洛芬啊这些药物之类的，我们和其他的一些感冒药也不能混用。如果你出现了一些咽喉及其他症状的不舒服，它有点持续，或者说你的一些方法它不能缓解，需要及时就医。其实呢，我的一些医生朋友会推荐说，感冒了多喝水啊，不管是冷热饮，当然看你自己的体格耐受哈。有的朋友啊喝不了冷的，他只能喝热的、温的。你像我 就喜欢喝冷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倒问题不大，我的身体能耐受冷的，那我就多喝点水啊，加速我们身体代谢，或者我们用温盐水啊，这个漱口也是一种方法。那如果这个病痛来了，其实我们还是要多休息啊，因为感冒呢就不适合运动了。其实在感冒刚来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啊，可以去医院或者去社康看一看，医生会有针对性的给你啊做出一些啊这个治疗的方法，或者开一些药。那如果对症治疗，可能也可以稍微缩短一下你感冒的病程。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健康人无需常规服用，肝病患者需遵医嘱使用，盲目服用反而可能伤肝。首先，健康人的肝脏本身具有强大的代谢解毒功能，日常通过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戒烟限酒。

0: 就能维持肝脏正常运转。其次，保肝药是治疗性药物而非保健品，仅适用于明确存在肝损伤的人群，如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药物性肝损伤，且需要根据病因选用对应药物，不可自行购买服用。最后提醒，护肝的核心是少伤肝而非多吃药，要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定期体检监测肝功能，避免熬夜、酗酒、滥用药物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护肝方式。大家都知道肝脏是沉默的器官，早吃病变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当机体出现这些预警信号，往往提示肝细胞已受损，需及时就医排查。第一，全身症状是重要的警示，长期不明原因的肚子胀、乏力、食欲不振，这可能提示肝脏合成功能受损，肝脏分泌的胆汁参与消化，一旦受损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厌油腻、吃油腻食物就容易腹泻的症状，部分人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容易被误诊为肠胃疾病。第二，皮肤黏膜异常是直观信号，如果自己注意到自己的皮肤或者眼白如果发黄，我们医学叫黄疸，这个是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导致其机体堆积，皮肤会出现这种小点儿，像蜘蛛网一样，中心是个红点，你一摁这个蜘蛛就没有了。双手的小鱼际和大鱼际发红，指尖发红，我们叫肝掌，与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作用减弱有关。此外，牙龈与出血、皮肤出现瘀斑，多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不足有关。肝脏的健康离不开科学养护，给大家分享几个易坚持见效快的日常护肝，从生活细节筑牢肝脏防线。第一，饮食护肝是基础，建议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饮食，多吃绿叶蔬菜、优质蛋白如鱼、蛋、豆制品和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帮助肝脏代谢，严格避免发霉变质食物，远离黄曲霉素，控制体重，减少脂肪堆积，降低脂肪肝风险。第二，酒精需严格限量，一般男性每日摄入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女性最好不饮酒，杜绝酗酒，最好严格戒酒。第三，用药遵循遵医嘱原则，不自行增减药量，混合用药，保健品需要在专业指导下服用，避免药物性肝损伤。此外，定期筛查与防护很重要，无乙肝抗体者及时接种乙肝疫苗，打乙肝疫苗，避免病毒感染。有乙肝家族史、长期饮酒的高危人群，每年至少做一次肝功、腹部 B 超检查，早发现早干预。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定期体检，安全避险等等，那么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国在很多方面都有具体的标准或者是建议，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全民健身指南、体重管理指导原则等等，可以帮助大家呢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中国人平衡膳食的8项原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物、大豆；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24到31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0%到90%。保安方面消息，10月12日，苹果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跃发布消息，披露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到访裕同科技生产基地。这家总部位于深圳宝安的企业，长期为苹果提供产品包装服务。除了裕同科技、新旺达和立讯精密，宝安还有多家企业参与苹果产品的制造、包装、电池、电路板、精密零部件及整机组装。宝安果链企业的业务已覆盖苹果产品的多个制造环节。街道方面消息，重阳将至，祭扫人流即将迎来高峰。今年重阳节为10月18日，结合往年祭扫通行规律，福永街道预判七立墓园祭扫高峰将集中在重阳节当天及前后周末。为保障祭扫活动安全有序，街道提前周密部署，多部门联动开展高峰保障与现场服务，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倡导文明绿色祭扫新风。日前，沙井街道崖边社区依托民生威士士法治护航清新向阳项目，先后走进东山书院、沙井中学，开展2场法治与心理健康进校园主题活动，将普法宣讲与心理疏导有机融合，为青少年送上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成长法治礼包。近日，杭城街道黄田社区举办当好东道主、人人添光彩黄田社区 APEC 国际礼仪与沟通培训。本次培训中，黄田社区为30名骨干志愿者传授了大型活动志愿服务通识与礼仪规范，通过骨干力量带动全社区志愿服务水平整体提升。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发布了2026年10项招标计划，其中包含深圳歌剧院、多家医院、学校、口岸改造等18个重点工程，全部采用公开招标。城市重大公共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本次招标清单里，深圳歌剧院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一口气放出6个标段，涵盖大屋面幕墙3个标段以及屋内装修装饰3个标段，招标总额超12亿元，标志着这座滨海文化地标进入外立面打造和室内精装阶段。国庆假期过后，深圳二手房市场迎来成交反弹。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2026年第41周楼市周报显示，本周全市二手房交易录得1178套，二手住宅录得1091套，环比分别大涨82.1%、91.7%。叠加贝壳研究院监测数据，多重信号显示深圳楼市延时迎来修复行情。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米，你闻，好香啊。
7: 嗯，我也闻到了，好像是烤红薯的味道。
6: 嗯，等一下绿灯咱们过去买个烤红薯吧，这闻着也太香了吧。
7: 行啊，不过得等咱们安全通过路口再说。你看旁边那个非机动车道，好多电动车也在等灯呢。迅速出发，冲向烤红薯。
6: 哎，不着急，咱们慢慢开，路口人多，烤红薯不会跑的。哎，那辆电动车怎么突然往咱们这边拐呀？啊，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他拐弯怎么也不看后面，也不打手势啊。
7: 刚才要是我反应慢一点，肯定就蹭上了。
6: 哎，太不负责任了，这路口车这么多，突然变向多危险呢。咱们后面的车都被咱们逼停了。
7: 是啊，非机动车在路口变向一定要先观察周围车辆，打手势示意确认安全再动。像刚才这样突然猛拐，不仅容易被机动车撞到，自己也可能因为急刹摔出去。
6: 嗯，我以后骑电动车过路口肯定先看清楚再走，绝对不这么莽撞。
7: 这就对了，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过路口都得绷紧安全这根弦。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在路口通行都需恪守观察示意确认安全的原则。非机动车驾驶人尤其要明白，路口车流复杂，

0: 突然变向不仅会让自身暴露在被撞击的风险中，同时也会打乱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打手势示意，回头观察来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守护安全的关键细节。道路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责任，需要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相互体谅，彼此避让。希望每一位非机动车驾驶人都能摒弃图方便、抢时间的侥幸心理，把规范变相当成出行习惯。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路口时，也请放慢车速，留意周边非机动车动态。唯有双方共同守住路口秩序，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全无忧，让每一个路口都成为畅通的安全港。
1: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2: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2: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2: 哎，
1: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2: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1: 耶！
3: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北京时间呢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今天是周三。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深圳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农历9月初五，深圳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25到30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5%到90%。这两天深圳出现了轻微霾，大气静稳，风力弱，导致颗粒物堆积。那在今天中午起，这个霾啊逐渐减弱，后天啊明后两天能见度会进一步的恢复。那这两天这个敏感人群外出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开车减速慢行。那深圳出现的这个轻微霾，朦胧美的背后是大气静稳，风气弱导致的颗粒物堆积。霾跟雾它还不一样，雾是水汽，霾是污染物，对呼吸道敏感的人群来说，说霾一天出门戴口罩不是矫情，而是必要的防护。开车的朋友也是要注意了，能见度下降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要因为看着还行就放松警惕了。那好在是今天中午以后呢，这个霾呢逐步减弱，明后两天能见度会进一步的恢复，深圳的好天气马上就回来了。我们说这霾散了，好天气就来了，接下来深圳天气将会进入到最佳赏味期。什么叫最佳赏味期呢？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周三到周五，像明后两天，深圳天气吹吹东风，只降最高不降最低，早晚舒适，中午前后气候也宜人。那这个最佳赏味期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最近深圳天气太喜欢了，早晚很舒服啊，中午也很宜人，不会说很暴热，有夏天的感觉，但是没有夏天的雨水。这样的天气在深圳说实话可不多见啊，最高气温依旧在3字开头，但早晚已经有了秋意了，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时候。不过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从今天一起一直会到周五，云量增加，会有零星小雨的情况，出门还是要带把伞，有备无患。深圳的秋天短暂而珍贵，虽然说在气象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真正的入秋，但是大家不要辜负了这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下班之后，哎，周末之余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公园散散步，去周末去海边吹吹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天气适合逛公园，但是逛公园也要注意安全。最近深圳湾公园惊现大蟒蛇慢悠悠过步道，网友直呼看得头皮发麻啊。哎呦，这个大蟒蛇，这个甚至有周围游客看到之后纷纷举起手机拍摄，事发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处理。当然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近期蛇类比较活跃，逛公园的时候尽量沿步道行走，不要深入草丛，不靠近灌木堆，遇到蛇啊保持距离，不要围观挑逗和自行驱赶，必要时报警求助，千万不要用树枝石头去戳它追赶，不要徒手抓。如果在室内或封闭区域发现了蛇，立即关闭房门，把蛇隔离在房间内，堵住门缝，所有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拨打110报警，或联系市林业市林业园林局24小时的值班电话020-8382-5643，由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深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享受好生态的同时，我们也要跟这个野生动物啊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公园有蛇要注意，给未成年人纹身就要管管了。深圳开出了首张给未成年人纹身的罚单，15岁少年2次纹身花了300块，店家被罚10000元。商家未核验年龄，2次给15岁少年纹身，检察机关召开公益诉讼听证会，厘清多部门监管职责，推动开出深圳未成年人纹身领域首张罚单，没收违法所得300元，罚款10000元。记者采访龙华检察院梁警管
表示啊，这个明确给商家的三条红线，禁止给未成年人纹身，张贴警示标识，存疑必须核验身份证，纹身不可逆，会影响参军就业，哪怕未成年人自愿也是不可以的。深圳开出首张给未成年人的纹身罚单，哎，这张罚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未成年人一时冲动纹了身，长大之后想洗，哎，都很麻烦，后悔莫及。商家为了区区300块，不核验年龄就给15岁的少年纹身，这种行为必须严惩。三条红线非常明确，禁止给未成年人纹身，张贴警示标识，存疑必须核验孩子的身份证。再来说一说一条暖心的新闻啊，深圳机场按粒卖布洛芬，2块钱一粒，女子生理期腹痛买到一粒就急，网友呼吁全国推广。昨天在深圳，网友赵女士在宝安机场等候登机时生理期腹痛，但是没有随身携带止痛药，在便利店没有买到药之后，她前往登机口旁的医疗急救站求助，急救站可拆分售卖布洛芬，一粒售价2元，工作人员确认用药禁忌之后卖给她一粒，还贴心叮嘱注意保暖。赵女士说，这一次切身经历让她体验到了机场服务的人性化，真正做到了便民，也非常及时切实地解决了乘客的问题。机场介绍，推出按粒售药是避免旅客应急买药整合购买造成浪费。航站楼的医疗急救站点呢，除了承担院前急救的调派任务之外，还会常备一些感冒药、胃肠药、用药的一些基础药物，并可以为旅客处理皮肤破损或者一些轻微伤。深圳机场的这一项暖心服务令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称赞，并呼吁全国推广。立卖布洛芬2块钱一粒儿啊，这个小举动温暖了无数人。生理期的腹痛不需要买一整盒，只需要一粒就可以救急，这个才是真正的以旅客为中心。其实很多人在出差旅行的时候啊，突然身体不适想买药，只能整盒的买，吃不完浪费，带着又麻烦，按粒售卖完美解决了这个痛点。当然更难得的是，工作人员还会确认这个用药的禁忌，贴心叮嘱注意保暖，这些服务细节就做得非常到位。网友呼吁全国推广，说明大家对这种人性化服务的渴望还是在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同时也提醒各位，在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刚刚和大家聊完深圳的暖心服务，咱们也接下来关注关注咱们的身体健康。武汉一名19岁的大学生每天9瓶甜饮料，半个月暴瘦20斤，进到急诊确诊酮症酸中毒。哎呦，这反复呕吐11次之后呕出血丝，去到医院急诊之后发现他每升的血糖也高达26，确诊为凶险的糖尿病酮酸症中毒，还出现了少见的这个纵隔气肿等并发症，7天全力救治才脱离危险出院。

医生提醒啊，糖尿病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超半数的患者发病时是没有感觉的，出现不明原因的暴瘦、持续的口渴、频繁的呕吐，不要当成普通的肠胃炎，一定要及时排查血糖的问题啊。甜饮料伤身体，久坐久卧也很危险。广州一名六旬阿叔躺着刷手机，午睡之后下楼扔垃圾，突然晕倒，确诊肺动脉栓塞。那最近呢，广州60多岁的黄叔退休之后啊，躺着刷手机。我们说这个一天午睡两个小时之后下楼扔垃圾，突然晕倒了，最后呢确诊为这个肺动脉的栓塞，经过微创介入治疗才康复。医生介绍哈，像久坐久卧就会使你的下肢动脉血液回流缓慢，瘀滞行为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到肺动脉，就会可能引发肺栓塞，甚至会致命。中老年吸烟、久坐久卧都是叠加风险因素。秋冬气温骤降，血液粘稠度上升，血栓的风险也会升高。有静脉血栓史、近期手术或骨折、长期卧床、肿瘤、心衰、房颤、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控制不住者，以及服用雌激素类药物、长期熬夜的人群，一定要警惕了。如果出现单侧的腿肿胀、变酸，这个还有变粗、按压痛、皮肤发热发红、两腿间这个维度超过3厘米，就应该尽快就诊了。突发胸痛、呼吸困难、咳血、晕厥，立即拨打120。这也提醒所有久坐族，血栓离你其实并不远，所以呢咱一定要记住，哪怕是平常我们工作在电脑前伏案工作，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啊，1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几分钟。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躺着休息就是养生。你不知道长时间躺着刷手机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特别是进入秋冬之后，温度下降，血液浓稠度也上升，那么这个血栓的风险它就更高了。血栓要警惕，止痛药也不能乱吃。淮安一名男子吃止痛药从每日2片增加到10片，结果成瘾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受到慢性腹痛长期折磨，淮安男子黎先生服用处方药曲马多止痛，在药效减退之后没有及时复诊，私自将每日的药量从2片增加到10片，腹痛虽暂时缓解，但逐步产生了药物依赖，一旦停药浑身不舒服。最近去到医院治疗，医生提醒曲马多属于阿片类的镇痛药，擅自加量会容易诱发药物依赖。止痛药成瘾能是慢性脑病，不是意志力的问题。镇痛处方药必须严格遵从医嘱使用啊。处方药不是你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很多人觉得疼了就多吃2片，大家不知道这一类的药物长期使用会产生耐受性和依赖性，越吃越多，越吃越离不开，最终变成药物的奴隶。镇痛处方药必须严格遵医嘱使用，药效减退时及时复诊，有医生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加量啊。吃药要遵医嘱，运动也要讲科学。哈佛大学追踪了11万人30年，发现走路是降低死亡风险的第一名，每天走8000步左右最延寿。来说一说你们每天的日均的这个步数有多少呢？每日走8000步左右是最合适的哟。来看看他对比了多项常见运动降低风险的死亡的这个效果，结果发现走路排第一名，可以降低17%的死亡风险。那么每天走多少步最延寿，刚刚也给大家拿出答案了，8000步是最合适的。具体来看，像步行降低17%的死亡风险，网球、壁球降低15%的死亡风险，划船、健美操降低14%，跑步、举铁降低13%，慢跑降低11%，爬楼梯降低10%，骑车降低4%。走路降低死亡风险排第一名，比跑步举铁效果都要好。这个结论让很多健身达人挺意外的。走路之所以效果更好，是因为它门槛低，容易坚持，对关节的冲击小，适合各个年龄段。很多人办了健身卡却坚持不下来，跑步跑几天膝盖就疼，而走路几乎人人都能做，每天8000步左右，死亡风险可以最低了。运动有益健康，但是有一些健康问题却藏得很深。广东一名23岁女子在5岁的时候塞进鼻孔的豌豆遗忘了18年，最近才取出来，但是它已经硬化成了

鼻石，这个石是石头的石啊。广东一名23岁女子阿林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帖子，受到启发去到医院检查，取出了自己5岁时塞进右鼻孔遗忘了18年的豌豆，这个异物已经硬化成了鼻石了。阿林介绍，他刷到帖子说有人突发耳聋，诱因是将双面胶塞进了鼻孔。看到内容之后，他猛然回忆起童年往事，自己小时候曾经把一颗皱皮的豌豆塞进鼻孔里面，一直没有取出来。而他的右耳恰好是后天听力受损，为了弄清二者是否存在关联，随后他前往医院就诊检查，没想到这颗豌豆疑似还留在鼻腔内。那阿林回忆，小时候他几乎每月都发烧，连续2-3年，一到考试就发作。家人起初以为他是紧张所导致的。9岁的时候查出右耳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耳部传导结构检查未见异常，而鼻腔异物这件事情也渐渐的被他淡忘。现在他听不到右侧传来的声音，日常其他方面基本不受影响。医生检查发现，他鼻腔里的异物已经硬化成了质地坚硬的鼻石啊。医生很难以相信他原来竟然是一颗豌豆啊。那阿林初期呢，这个鼻炎和中耳炎，鼻炎是经过中医治好了，中耳炎一直存在并无痛感。那医生也说了啊，这个鼻石跟神经性耳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异物长期引发炎症也有可能会诱发耳部的感染，损伤内耳，形成听力下降的诱因之一。所以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啊反复的出现同一个病症，或者说耳朵出现问题，一定要检查一下鼻腔，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很容易忽略到的问题。那这个当事人也说了，小时候5-6岁放到鼻孔里面是因为害怕不敢告诉家长，后来大人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后面在取出之后还问了母亲是否记得这个事情，但是家长完全记不得了。所以他也想借助这件事情给家长朋友带去提醒，多倾听孩子的好奇跟疑问，当孩子求助时及时给他帮助和引导。部分孩子天生敏感，会察言观色，是因为害怕添麻烦挨骂而隐瞒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家庭应当营造平等放松的沟通氛围，才能及时保护孩子。其实这也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这个案例最值得反思的是，家长要多倾听孩子的好奇跟疑问，当孩子求助的时候及时的给予帮助跟引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中。

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儿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三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已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2: 手。真是免费的，200个 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3: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4: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3: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懒得快。
4: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3: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1: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 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8来继续回答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和大家说完鼻腔异物要及时就医，睡眠当中的健康信号也不能忽视。打呼噜突然安静数十秒，可能就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的危险信号。夜里鼾声震天，中间突然安静数十秒，然后猛地大口喘气儿，重新打起呼噜。很多家庭啊，把这一幕当成是睡得沉睡得香，但医学上这恰恰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出的危险警报。长期反复夜间缺氧，还有睡眠碎片化，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慢病会显著提升难治性的高血压、房颤、冠心病、脑卒中、二型糖尿病风险，甚至提升夜间心源性猝死的概率。重度 OSA 人群的车祸风险更是普通人的7倍，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健康议题。最近国行 Apple Watch 已经睡眠呼吸暂停迹象提示功能正式通过国家药监局2类医疗器械认证，将随系统 OTA 更新面向国内用户开放。很多公众对这一疾病存在根深蒂固的误区，不胖就不会得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不打鼾就没有呼吸暂停，失眠人群不可能患上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打鼾只是小事，无需干预等等，这些认知啊都是需要纠正的。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小夏还有口腔气道狭窄等革面

的一些结构问题，很多体型偏瘦的人群同样也会出现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包括部分的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甚至完全没有打鼾的表现。还有就是不少老年女性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首要症状恰恰是长期失眠、焦虑、易怒，极易被漏诊。那这个手表如何读懂夜间的呼吸危机呢？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次上线的呼吸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功能适配的是 Apple Watch 的 Siri 9以及 Ultra 2还有 SE 3级更新的机型，属于国家二类医疗器械睡眠呼吸暂停迹象记录软件，定位是风险筛查提示，但是它并非是疾病的诊断工具，它不能替代医院的专业检查。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没有收到通知，不等于完全排除风险，但如果你一旦收到通知，就需要高度重视，尽快就医完成确诊检测。所有健康数据均做设备端的二次加密 iCloud 的同步，同样会加密处理，包括呢会守住健康隐私底线。其实智能手表做医疗健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概念了，但从计步睡眠阶段这一类消费级统计升级到经过药监局审批具备临床验证的医疗器械功能，是一道很高的门槛。心电图、房颤历史，再到本次呼吸睡眠呼吸暂停迹象提示，代表这个消费端可穿戴正在从娱乐化数据走向公共健康辅助工具。那这个功能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解决用户针对睡眠呼吸暂停问题的最大痛点，就是知晓率不足。我国大量潜在患者没有明显主观感受，不知道自己是需要去做睡眠监测的。那手表作为日常的随身设备，可能无负担的长期的居家筛查，把风险识别关口前移，把被动等出现重病再看病，变成居家发现风险信号，主动前往医院确诊。那这就恰好契合了国内睡眠医学专家呼吁的高危人群广泛筛查的方向。而随着健康功能在消费硬件上的不断落地，数据焦虑伴随而来。收到手表通知不用恐慌，携带导出报告去到医院完成标准的睡眠监测。高危人群即便你的手表没有提醒，如果你长期的打鼾、白天嗜睡、血压难以控制，依然要主动就医。如果已经确诊 OSA 正在接受治疗的人群，以医院的医嘱为准，手表数据仅做个人参考。睡眠呼吸暂停困局不可能单靠一块手表去解决，但是当医疗器械级别的筛查能力走进普通人的手腕，也意味着我们多了一个低成本的工具。打破打鼾就是睡得香的陈旧就认知，就是让更多藏匿在深夜的健康危机被看见、被重视、被及时干预。所以啊，这个病的危害本身就远超想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认知误区，不胖就不会得，不打鼾也不可能有睡眠啊，失眠不可能是症状。很多体型偏瘦的中国人也会因为颌面结构问题同样会中招的。要重视饮食方向，更要反思。近五年来，有六名吃播网红离世，平均年龄不到30岁。暴食加催吐加假吃，这条畸形赛道该喊停了。发出最后一条开饭视频3天之后，24岁的吃播博主干饭营陈子怡离世。生前他多次晒出手背针眼，自曝血钾最低 2.3， 称反复吃反复吐，钾流失快。根据不完全统计，过去5年公开报道当中，因为暴食催吐、电解质紊乱、心源性猝死离世的吃播从业者已经有6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镜头前的大盆肘子、60-70个皮蛋，镜头之后用手抠、弯腰吐，或者根本没有咽下去。正常人的胃容不下10几斤的食物，狂吃不胖多半是催吐加假吃。催吐流失大量含钾的胃液、肠液，低钾会诱发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搏骤停。反食品浪费法明令禁止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主播标志非一人食用打擦边球，深夜开播夺审核，封号换壳再来。这行卷的不是谁更能吃，而是谁更狠的去糟蹋自己换流量。平台
还推 MCN 去逼观众起哄，一条条命压进算法，暴食加催吐加假肢，这条畸形赛道该喊停了。平台不要去推极端内容，观众啊也别为那些所谓的大胃王点赞打赏，博主别拿补假片硬撑，挣钱是重要，但命只有一。

在人体发育、创伤愈合、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西瓜籽含钾量是香蕉的3倍多，可以控血压、护心脏，让肌肉正常回缩。所以建议大家不同瓜籽轮换着吃，在不摄入其他的坚果的情况下，每周可以吃50到70克的瓜子仁较为适宜啊。50到70克的瓜子仁比较适宜，但你别一颗就停不下来。很多人嗑瓜子容易上瘾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嗑，不知不觉吃多了，热量摄入超标，反而不健康。所以啊，要提醒大家，任何东西你觉得好，那都得适量吃，可不能贪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下班路上有任何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保安荣媒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这瓜子可以适量吃，榴莲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中医角度说，容易痛经的女性适合吃榴莲，榴莲性热，能活血散寒，缓解经痛。痛经真正的救星不是红糖姜茶，还能吃榴莲。榴莲属于高热量高糖的水果，是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从中医角度来讲，部分女性痛经是因为宫寒导致，榴莲性热啊，味辛甘，是温补之品，有助于活血散寒，缓解经痛等，有效改善腹部寒凉的症状，促进体温上升，对于寒性体质的女性确实有益啊。但是呢，咱们就是建议啊，日常吃榴莲1到2瓣，大约100克，不要大量吃，避免高糖高热量堆积，诱发身体代谢，免疫紊乱。榴莲这个东西虽然说它可能对于有痛经女性来说比较好，但它不是痛经神药啊。比如说湿热体质阴虚火旺的女性吃了反而会火上浇油，而且它又是高热量高糖，不要吃太多，100克左右就够了。如果痛经严重，因为痛经本身原因很多，还是要去医院检查，排除器质性的病变，饮食调理只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哦。饮食要科学，防诈骗也更要警惕。央视曝光了养牛 APP 骗局，5000块钱认养一头牛，12万人被骗5.6亿元。5000块钱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帮你卖。面对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上海的武先生非常心动。经过几次的小额试水，他连本带息拿回了收益，于是追加累积投入300万元之后，认养了600头牛。2024年5月，武先生发现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块钱，6万斤的牛肉兑换额度，而且这个额度呢没有办法兑付，只能放在平台寄售，他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2016年张某操控了全民养牛 APP， 虚构了澳洲合纵牧场，打造所谓云养牛模式，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到15%，并依托线上渠道引流、线下推介会等方式，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大规模的招揽投资者。但所谓的牧场画面全部都是拼凑的视频，牛肉来自批发市场，资金则用于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2024年10月，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截至案发，共有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的 APP 上投资，涉案金额高达5.6亿余元。12万人被骗5.6亿，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血汗钱。骗子的套路非常经典，虚构澳洲牧场，拼凑视频画面，线下推介会，制造正规假象，先用小额试水让你尝到甜头，等你加大投资之后就借新还旧来维持运转，最后崩盘跑路。所谓云养牛，牛是假的，牧场是假的，收益也是假的，只有你的钱是真的。养牛骗局要警惕，饭圈也被电诈团伙盯上了。一名在校学生被同单以代拍演唱会门票为名被骗了4000块。最近一名在校学生在寝室刷小红书，突然收到一条私信，自称是喜欢同一个明星的同单，认识靠谱代拍，已经帮人抢了30多张票了，还帮忙垫付200块钱代拍费抢王俊凯演唱会门票。这同学一听又感动又心动啊，赶忙加了对方的 QQ 加。

上之后，对方按照指导操作，先转八百块抢票费，接着以建设升级内场，抢到内场了但要补差价、前排加钱等理由，让这个同学扫码支付了九次。钱款多次转出之后，对方却说票被抢空了，得再交钱才能继续抢。这同学感觉越来越不对，要求退款，对方已读不回，并且已经拉黑了他，承诺的演唱会门票无法兑现。至此，该同学才发现自己被骗，去到派出所报警，共计损失4000元。以为是同单，结果骗你没商量。电诈团伙已经盯上了饭圈这个群体，九次转账4000块，最后票没见着，人被拉黑。饭圈诈骗的套路就是利用粉丝想看演唱会的迫切心理和对同单的信任而开始诈骗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佳姐，这晚上开车也太费眼了吧，对面的车怎么一个比一个亮啊，晃得我都快看不清路了。
6: 别急，放慢点速度，对面那些车开的是远光灯，咱们现在走的是双向两车道，距离这么近，远光确实会晃得眼睛睁不开。
5: 他们就不能关了远光吗？我刚才差点没看清路边的行人，吓我一跳。
6: 很多司机可能没意识到远光的危害，有的是图自己看得清楚，还有的新手可能都分不清远光近光的区别。在夜间会车开远光，很容易让对面的司机产生视觉盲区，特别危险。
5: 佳姐，那咱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
6: 可以先闪一下远光，提醒对方关掉远光灯。
5: 佳姐，那咱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
6: 可以先闪一下远光，提醒对方关掉远光灯。如果对方没有反应，就继续开近光，放慢车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靠边停车，等对方过去了再走。千万不能因为生气也开远光灯对射，那样只会让双方的眼睛都看不清楚，更危险。
5: 哇，他终于关远光了，刚才那种看不清路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我以前真不知道远光这么危险，还以为晚上开车开远光看得更清楚呢。那什么时候才能开远光啊？
6: 只有在没有路灯、视线特别差的郊区公路等情况下才能开远光。一旦遇到会车、跟车或者经过路口、人行道，必须马上切换成近光。
5: 原来是这样，以后我开车肯定注意，肯定不会乱用远光。回去我还得提醒我那几个刚拿到驾照的朋友呢，让他们也好好学习一下灯光的使用规则。
6: 这就对啦，夜间行车灯光是语言，规范用灯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对别人负责。只要每个司机都能够多一份细心，少一份随意，晚上开车就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顺畅啦。
5: 嗯，以后我每次开车前都先检查一下灯光，确保自己用对了。希望所有司机都可以记住，不要让远光变成危险光。
6: 夜间行车灯光是守护安全的眼睛，更是传递文明的信号。规范使用远光灯绝非个人驾驶习惯的小事，而是关乎于道路交通安全、体现社会文明素养的大事。夜间会车时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驾驶人产生视觉盲区，短短几秒的瞬间致盲就可能引发追尾、碰撞行人。

0: 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郑重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请将规范使用灯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主动根据路况切换近远光，不做远光刺客。遇到他人滥用远光时，保持理性克制，以合规操作守护自身安全。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那刚我们和大家说完这个饭圈诈骗要警惕，短剧自动续费更是在收割老年人。短剧直接开通自动续费，不知情后续每周扣39块钱。小程序看短剧被诱导勾选自动续费，没有明确提示包月扣费。短剧小程序开通会员页面，默认勾选连续包周自动续费，提示字体极小，没有显著的弹窗提醒。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平台自动续费的相关问题并不少见。截止到2026年10月10号，在平台搜索自动续费有29万条投诉，以短剧自动续费搜索相关投诉有将近700条。以消费者投诉繁花剧场自动续费为例，6块钱试用5天，一键开通之后每周扣款29块，而包月只需要39。那记者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发现类似模式在短剧平台并不少见，消费者被低价吸引，随后陷入到相对高价的连续扣款。除了年轻人，部分平台还借助识字少或看不懂条款的信息差，把目标锁定老年人。这个就已经不是什么商业模式了，你这是变相的欺诈。家里老年人喜欢看短剧，一定要提醒他不要随意的勾选和默认所谓的自动续费，还有就是不要绑定银行卡和支付的方式。短剧续费坑老人，假投资项目更是害惨了老年人。北京一个团伙用假项目骗了500多人1.6亿，冯某被判14年半。在北京，冯某利用名下21家公司宣传建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10几个项目，许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公司啊租在大写字楼内，老人来参加投资宣讲会就送面和鸡蛋，还会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考察，制造项目规模宏大的假象。工作人员甚至把身份证、房本都掏出来，来获取老人信任。这些投资项目合同到期一般是1年、2年期，和很多投资人发现合同到期并不能拿到钱，办公地点人去楼空，公司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于是报警。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至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募集资金。这些投资项目大多有名无实，所谓的养老项目实际是做上门修脚、剪发等。

服务，且一直在亏损。冯某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公司已于2019年11月注销。实地考察的马场马匹是租的，项目担保、产权证是证件都是伪造。经过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金额达到1.6亿余元。最终，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500多人被骗1.6亿，这个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套路真的值得所有家庭警惕啊！骗子的手法真的很精准，什么租写字楼啊，制造正规假象啊，开宣讲会啊，给老年人送面送鸡蛋，拉近距离，组织实地考察，制造项目宏大的假象，全都是假的，项目的所有内容全部都是伪造，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啊。防诈骗要擦亮眼睛，科技发展也要理性看待。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数字手稿，声称解决了300多道人类无法攻克的难题，引发学界争议。最近呢，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100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了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跟数据，验证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之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发布700多篇啊，有3篇是因为错误而撤回了，这说明 AI 生成的数学证明并不完全可靠，更要思考。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即使它的结论正确，人类数学家也难以理解和验证。 AI 在数学领域的应用确实可能带来变革，但现在就说攻克数学难题还为时过早。数学成果要验证，传统企业也在拥抱科技。79岁的老干妈陶华碧用 AI 全链路管理，一年营收回归历史巅峰54亿元。最近老干妈突然登上热搜，不仅去年的营收回归历史巅峰54亿元，而且厂区还用上了全链路的 AI 管理系统，这个跨度瞬间从食品厂变身了科技企业。老干妈上线的 AI 管理系统到底是个啥？通俗点来说，就是辣椒的筛选。过去纯靠人工，一天下来总有眼睛累的时候，现在 AI 视觉质检系统上线之后啊，这摄像头环绕每一颗辣椒，直接就可以识别这是坏果还是杂质，分拣精度也比人工更高。目前这套系统覆盖原料分选、生产品控、供应链调度，更有效的就是生产环节。在贵阳的昌明基地车间里，摄像头每0.3秒扫一次传送带，一颗有斑点的辣椒在0.3秒之内就会被气流吹进废料箱。以前整条流水线上有超过600个捡辣椒的工人，现在只保留了48位，负责最后一道经验把关。选辣椒只是生产中的环节之一，老干妈搭建的整套全链路的溯源系统，产区的每一批辣椒、菜籽油和大豆都被数字化编码，如果成品味道有变化，算法就能反向的追溯到源头农田，快速定位根源。600多个捡辣椒的工人缩减到48位，负责最后一道经验把关。这个不是 AI 抢饭碗，而是把人从重复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去做更加有价值。

值的事情。可以赋能传统企业，但 AI 生成的内容也不能入侵纸质书。最近有读者在实体书中发现疑似 AI 提示语，出版社回应将回收销毁，重新修订。最近有读者在一本出版的实体书当中发现了疑似 AI 提示语的内容，发布在社交媒体之后引发广泛关注。新闻发酵之后出版社的相关人员回应，这并非作者问题，书籍将回收之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这看似是一次无心的操作失误，实则敲响了 AI 时代如何守住内容生产底线的警钟。无独有偶，今年年初有读者发现人像摄影学习用书当中的案例图片，人物面目模糊，光影逻辑混乱，甚至出现了六根手指、肢体扭曲等明显 AI 生成图片的特征。几个月前，法国的阿歇特图书集团出版的热门小说因疑似大篇幅使用 AI 生成内容被下架，引发全球出版业的震动。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渗透人们的生产生活，使用 AI 辅助创作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技术带来的降本增效令人惊叹，甚至衍生出了 AI 漫剧、 AI 故事片等一些新兴文化产品。同为文化内容生产，为何出版行业遇到 AI 就争议四起？根源在于图书所承载的公共属性与责任边界。当下 AI 内容更集中于文化生活领域，对于普通人的创作，人们天然会带着自主甄别的态度去观看，而图书出版一定程度上也承载着传承文明、传播思想、积累知识、启迪智慧的内涵。那我们也说，像现在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多项规章构建起图书出版质量的防火墙，所以我们在买图书不仅是为了收获知识，更是出于对这一套环环相扣、层层把关专业编教体系的信任。而出现 AI 提示词这样的低级错误，既辜负了读者，也损害了出版行业的公信力。AI 技术没有原罪，出版行业不能自外于科技创新。那不久前，国家新闻出版署也发布关于实施2026年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项目的通知，鼓励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辅助选题策划、编辑审校以及排版设计、印刷发行、营销推广等出版各个环节的降本增效。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 AI 它只是一个助手，它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完成价值判断、事实核验和审美打磨。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但是它很难去体察文字背后的思想意蕴，能够批量输出内容，但是它没有办法秉持审慎敬畏之心而为之负责。技术可以减负，但责任不能外包。新技术的蓬勃发展，管理治理也要同步的跟上。所有 AI 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都要亮明身份。很多社交平台已经逐步落实双标识、标识检测等一些义务，保障正常合规使用 AI 工具。而在出版行业，对 AI 的内容承担主体责任仍需要进一步的细化规范，划定清晰的红线。科技为生产文化生活打开新的空间，而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内容生产行业更需要保持清醒与定力，善用但是不要滥用，以责任守护品质，如此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优质内容，服务于广大受众，留下不负时代的精品。AI 提示语入侵纸质书，这看似是一次无心的操作失误，实则也敲响了 AI 时代内容生产底线的警钟。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节目尾声，抓住我们的最后两分钟来给大家再多聊两条这个资讯内容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最近上热搜的一个视频内容，就是高铁上开放这个外放来包电话粥吵到全车的人，前排乘客提醒反备队。前两天在高735次列车，女子在高铁上开免提开外放跟男朋友包电话粥一个小时，打扰了其他的乘客休息，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身提醒。有目击者称 前排女乘客从头到尾没有骂人，并认为前排女乘客非常勇敢。那今天这个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通报啊，这个列车工作人员巡视发现两人发生争吵，到场调节，劝阻之后涉事女子挂断电话。记者致电1230-6了解到，工作人员只能劝导，没有执法权，静音车厢也不能强制关闭免提，最后是提醒的旅客调换了位置和啊，那明明是被噪音侵扰的受害者，到头来反倒要妥协退让。所谓静音车厢也只是一份道德约定，并非硬性的强制措施。当然在这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大家，如果遇上同类的扰民情况，尽量不要当面争执，第一时间呼叫乘务员出面调解，保护自己，规避正面冲突。打电话本身啊无可厚非，但车厢不是私人客厅，出门在外边界感就是懂得区分私人和公共空间。长时间的开放这个外音啊，就是开免提闲聊，就是越界了，无视身边所有人的权益。这个高铁上开外放包电话粥一个小时，哎，真的是，说实话要是我也很难忍的，我可能等不到一个小时开始提醒对方，他可能打15分钟我就会提醒对方了。对，说实话，就工作人员只能劝导，没有执法权，经营车厢也只是道德约定而非硬性强制，这就导致谁吵谁有理，谁忍谁退让的这种怪现象了。明明我是受害者，到头来我反而要妥协退让，这公平吗？高铁车厢是公共空间，不是私人客厅，长时间开外放闲聊就是越界，无视身边所有人的权益。这公共文明啊，还得靠大家。最近这个生活方式也有发生了新的变化，有线耳机又火了，年轻人重新爱上有线耳机，说它有一种复古的时尚感和踏实的安全感。最近有线耳机火了，从被遗忘的数码老物件再度成为复古回潮的时尚单品。有年轻人说它有一种复古的时尚感，也有人说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在，有线耳机录音这些老物件哈，反而能带来一种安全感，用它们听一首老歌会给人带来一种飘然落地的踏实。所以大家今天不妨去找一找你的那些有线耳机，它现在还能用吗？伴着夜色去听一听那一首属于你的歌吧。今天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也同样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听友有所帮助和收获。健康生活，防范诈骗，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

0: 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爱的。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想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三四百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一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两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1: 你好啊，早班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气温是25到28度，偏东风3级，沿海和高地的最大阵风是6到7级，相对湿度在60%到80%，能见度8到12公里。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依然要注意做好防火的工作。今天全天深圳天气都是多云的，偶有零星小雨，全天气温是25到30度，东风3到4级，整体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哈，尤其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又有一种入秋体验券的感觉哈。所以呢早晚是比较凉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观察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呢近期天气依然是比较多变的，今天一直到17号，深圳整体多云，偶有零星小雨。